大家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长沙举行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呢，目前是正在中南大学的体育馆。在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组合啊，就是马龙他呢和许昕啊以3-2战胜了徐海东和牛冠凯，晋级到了四强。那虽然说这两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是为了能够让孩子啊看到自己打比赛才参加的，但是对于我们长沙的观众来说，球迷来说，其实是在这个暑假大饱眼福的一件事儿。

0: 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7: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7: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7: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8: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那世界杯过后呢，姆巴佩啊目前呢是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虽然呢下一站梅西啊还会出场决赛，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进球的机会。通过在季军战中的两粒进球呢，姆巴佩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10个，那他的总进球数呢也提升到了22个。今年27岁的姆巴佩在下一届将会把这个记录提升到多少呢？很多人说大家拭目以待呀。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最近呢，放暑假啊，很多朋友都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你像有一部电影非常的适合全家老小一起上阵，那就是神仙喜剧动作大片《八仙》。那《八仙》呢，它的电影同名的主题曲的 MV 呢，最近也是重磅释出了，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携手现身，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整个歌曲呢是诠释了即使前路泥泞，仍然无悔无畏，携手共度的动人情感。目前呢，这部影片的表现啊是非常抢眼的，已经突破1亿元了，口碑呢也是持续走高，已经成为了无数观众的暑期档的观影必选。

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正在长沙举行的这个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啊，马龙和许昕的组合呢，目前呢是杀进到了半决赛当中。那么林高远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两位啊。虽然大家都是曾经是国家队的队友，但是呢，毕竟是前后辈啊。他的教练张超也说，马龙和许昕往那儿一站啊，这个无形的压迫感就来了，这就是世界顶级的职业精神。倒不是说他们俩现在练了多少球，也许赛前的准备工作还不及林高远，但是啊，没办法，这就是冠军组合，因为他们俩稍微恢复一下上场，但人家两个呢，为了这次打双打，还是提前做了一些准备的，提前训练的，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可是无形中的压力叫做什么？就是我在跟世界最顶尖的选手在打球，即便啊，也许两位球星现在的状态可能不及从前，包括马龙此前也表述，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对决才是顶尖运动员在这么高级别的赛场当中在博弈的。那如果各位感兴趣啊，可以最近呢来关注一下正在长沙举行的这场比赛，尤其是特别喜欢乒乓球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近距离的观摩啊，有这么高水平的比赛在长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他来了，
8: 他
7: 也来了。
8: 谁呀、啊？
7: 他们都来了。
6: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9: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6: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9: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6: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9: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6: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10: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8: 那咋办？
10: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11: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昨天呢是周深啊在上海的演唱会，但是最近呢这个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啊。在整个演唱会的尾声呢，就周深登场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了，然后他就在雨里演唱了《大鱼海棠》当中的印象曲《大鱼》，所以全场观众呢就披着雨衣聆听，和歌中的情景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不谋而合。但是中途呢又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因为雨太大了，整个麦克风都被淋湿了，所以呢就发不出声音，坏掉了。然后周深呢又在乐曲的间奏时啊还临时更换了新的这个话筒，也坚持演唱完了这首歌曲，带给了观众一场虽然淋雨但是和主题非常契合的不同的感受。周深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出现在了影视作品当中，包括他自己有不断的新曲的出现，他被大家喜欢除了他的独特的嗓音之外，还有他认真唱歌的状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暑假大家出门游玩，你看遇到这样的下雨天，如果穿一双普通的鞋就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了，出门一趟呢就会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么暑期呢，有出行的朋友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锁死卡洛驰的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雨天真的是非常的封神啊，防水速干还巨省心，那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呢也稳稳的啊，让大家觉得走路都不会打滑。关键是这一款鞋呢，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有专利的软弹材料，超轻便，上脚呢也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天大家也不会觉得脚很累啊。而且呢，这双鞋是一鞋两穿的，穿脱也很方便，不管是居家通勤去海边玩沙子都非常的适合。关键是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那你出门的时候也不会撞鞋了，颜值啊那是分分钟都在线的，就看你会不会搭配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为大家推出了夏日宠粉的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有34到46码的，儿童呢是25到35码的，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那么暑期大家出游的时候，有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完全 OK 了。那夏天呢，有很多必备的好物啊，除了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那这一款呢和普通的防晒也不一样啊，它就是边防晒边养肤，而且能够吸收转化对皮肤有益的光线能量，抑制紫外线，质地呢也是非常水润的，流动性也很强，上脸一抹呢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膜感，而且呢它的防晒指数高达 SPF50PA3+，20毫升，精巧的容量，出门大家放在包里啊，随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涂到这一款防晒了。那赶紧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入手这两款好物吧，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防晒隔离乳呢价格也很香，买一赠一只需要99，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库存特别少啊，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抢购。

现在是暑假啊，既是孩子们快乐的时间，也是他们玩水的季节。如果大家呢不想跑太远，就可以去到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呢也是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你不去海边呢也能够踩真沙冲人造海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的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啊！如果大家想漂流，这里呢还有巨红峡的漂流。如果是小小宝呢也没关系啊，带娃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了。怕晒呢，还可以去到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整天。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来给大家亲情的回馈，您玩水我们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价只要88，儿童票价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抢票了，带上家人朋友咱们亲量一下，可以多囤几张，多约几次。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它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早上的9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啊，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英格兰队长赖斯中场抢断之后推进一记远射，先拔头筹。随后呢，上半场的时间里，英格兰队后卫孔萨头球破门，右边边锋萨卡姆梅开二度，在中场休息时呢，将领先优势就扩大到4-0了。下半场呢，一边再战，法国队同时换下4名球员，整个球队一改上半场的散漫态度，奋起直追。奥利塞2度助攻姆巴佩进球，后者完成梅开二度，再加上巴尔科拉的进球，法国队呢将差距缩到1球。眼看法国队起势，英格兰队换上贝林厄姆，第86分钟，萨卡打进一粒进球，上演了个人世界杯首个帽子戏法。补时阶段，法国队再入1球，而进球大战仍然没有结束。在补时阶段呢，贝林厄姆一条龙生吃法国队整条中轴线，打入英格兰队的第6球，最终呢比分锁定在6-4，英格兰队赢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法国队队长姆巴佩呢，本场比赛完成梅开二度之后，个人进球数达到10个，暂居射手榜第一。而法国队的奥利塞在2次助攻姆巴佩之后，个人助攻数达到7次，打破了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位列助攻榜的

0: 榜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呢将持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截止到7月18号的17点，当天湘西北局地下暴雨，大暴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长沙、益阳、岳阳等市州2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澧水上游部分支流出现涨幅2到5米的洪水过程，怀化、益阳、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常德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呢，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我省多地有雨，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重点防范7月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此举呢，旨在通过开放共享，推动气象人工智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防灾减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汇聚开发者、科研机构和国际伙伴，共建共生。最后再来刷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当地时间7月1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奉三军统帅之命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欢迎大家来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堂阁，
4: 我们是凡人，想拍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1: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舌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

0: 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3: 那他在干嘛？
5: 大婶等一下。
0: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哈，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7: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8: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呢？
9: 有情
10: 就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11: 八仙好礼，万事平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12: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这个暑期档啊，有很多的电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喜剧电影也是阵容亮眼啊。其中呢现在票房遥遥领先的功夫女足，讲述的就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啊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11亿了。那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的是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魔方小姐呢，讲述了一位养老院的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还有喜剧探案动画片《大唐妖探》则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还有像《悟空大圣》以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而且津津乐道的好电影。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出发，
5: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5: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5: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5: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北京时间7月18号呢，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赛前发布会期间啊，国际足联呢在球迷嘉年华的现场组织了一场联合活动。活动呢是由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以及 NBA 球星杜兰特以及 NFL 的传奇四分卫的汤姆布雷迪共同主持的啊。梅西呢也是作为惊喜的嘉宾亮相了这场活动，谈到了阿根廷即将对阵西班牙的决赛，他也谈到了自己曾经与亚马尔那张著名的童年合影。梅西啊其实特别感慨，他说那张照片太疯狂了，他曾和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拍过照，现在呢他们却要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相遇，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亚马尔呢是当今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他也祝福亚马尔好运，因为亚马尔好对巴萨也是好事，但是阿根廷会努力踢出一场好的比赛，尽量不让亚马尔展现出他自己的最佳状态吧。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最近呢，南京的室外气温啊是持续的攀升。那在南京的这个鸡鸣寺还有解放门附近呢，就有一些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这个马甲是什么样呢？他们的这个后背两侧啊有两个小风扇，然后持续的这个空气流动呢，可以带走体表的热量，缓解高温环境下的闷热感。据了解呢，南京的玄武环卫部门呢，目前已经在鸡鸣寺啊、解放门啊等部分路段进行试点了。后续呢，将为区域内所有的一线户外环卫工人全面配备这样的空调马甲。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1: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根据中国疾控中心7月8号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免疫情况的这个显示啊，在今年6月呢，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这个数字呢确实是比前几个月有所增加。很多人问了，说为什么夏天也会阳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免疫力到期了，一般呢秋冬感染之后建立的免疫保护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第二呢是病毒还在变异。第三呢，其实夏天有传播的助攻，那就是天热了，大家就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这个空气呢也流通不畅，而且暑假呢又是旅游的旺季，人员流动比较大，聚会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一轮的新冠的感染啊，大部分呢是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的，常见的比如说低热呀、咽痛啊、咳嗽啊、鼻塞流涕啊，那么其实肺炎和重症病例的患者呢是比较少的。当然了，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护措施，依旧是去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建议大家还是全程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同时呢，如果出现症状了，千万别硬扛，而且要理性看待热搜啊。很多人说，当前新冠疫情呢，已经演变为了常见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啊。那么对于上热搜这种事儿，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必太过于紧张。

0: 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95年，18岁的范晓萱凭借《深呼吸》初登乐坛。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爱在他乡》的片头曲，由知名音乐人许常德、韩贤光联袂为他定制。当时福茂唱片为他打造清纯玉女路线，这首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未经修饰的嗓音和他自然的气质，成为当时乐坛的一股新鲜空气。但这张专辑并未让他大红大紫，后来他因转型儿童音乐走红，却始终对这段初心时光念念难忘。多年后，已是摇滚歌手的他在演唱会上回望这首歌，仍是对青春与纯粹音乐的珍贵纪念。而音乐响起，又何尝不是80后的青春记忆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长潭西高速白泉大王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因为往南的方向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这个周末最后一天，星期天，我们迎来了一场暴雨，其实从今天凌晨就已经开始了啊。这场雨呢，预计会持续一天的时间，出门在外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注意安全。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热点首先关注到天气情况。截止到7月18号17点，当天湘西北局部地区降下暴雨，大暴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长沙、益阳、岳阳等市州2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澧水上游部分的支流出现涨幅2到5米的洪水过程。怀化、益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三天我省多地有雨，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重点防范7月18号到20号的时间，湘北、湘中局部地区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相关风险。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情况。到7月14号，我省本科提前批不包含艺术类平行组录取工作已经完成，其中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和51人，均居全国第一。我省本科批录取工作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30号结束。昨天晚上，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比赛在湖南长沙进行了1/4淘汰赛和半决赛的争夺。在半决赛比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苦战5局，最终2-3不敌袁立岑和王艺迪，无缘今天晚上将进行的混双决赛。中国石油近日发布消息，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7号说道，委内瑞拉已经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储备当头寸当中提取了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后重建。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也将会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乐成。今天是个星期天啊，一个美好的周末迎来了一场雨水。以往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迎来下雨天，都会觉得哎呀太烦人了，这咋出门啊，咋玩啊？但好像很多人对于这场雨水是一种欣喜的状态，因为热了太久了。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7摄氏度，这让人多么多么的舒爽。

所以每个人对于好天气的界定和它的定义描述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这场雨会持续到下周三，但坏消息是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回到了31摄氏度，整体来说可能会有点湿热和闷热了。今天整体来说还是凉爽的，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可以打开风扇，能够让家里通通风换换气也是一件好事儿。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变化，今天这场雨水是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预计会在今晚的9点左右雨才会停，并且这个停也是间歇性的一个停歇，整体的雨水比较丰沛，整体的湿度也比较大，希望各位在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地的朋友来到湖南，来到长沙，在这里度过了最近这段时间，感受到了长沙的烈日高照，也感受到了今天的这一波下雨，夏天的雨水。那今天晚上呢，在观演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淋雨的，这是百分之百的，坐在内场的朋友们可能就一定要备好这个雨衣了啊。涉及到出行，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演唱会现场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感谢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歌迷们能够来到湖南长沙，也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座网红城市。

0: 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6: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4: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6: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4: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6: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紧急的路面情况提醒，大家一起关注到，京港澳高速潭垒潭横段散户收费站附近以南15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占用了交通通道，整体的通行缓慢，要到10:30左右可以恢复，大家多多留意。另外，徐广高速长湘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的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各位稍安勿躁。

0: 金芒谷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谷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

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些在暑期方便大家免费夜游延时旅行的一些好的政策和消息，在这一刻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湖南省博物馆本馆区延长开放时间，是到晚上的8点半，周一依然闭馆，晚上的7点半停止入馆，每天新增5000个散客预约名额。入馆的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半到7点半之间，游客可以提前7天通过省馆的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分时段预约，预约的时候记得拿好您的身份证原件，检票参观。说到博物馆，还有岳阳市博物馆，每天呢同样进行了延时开放，到晚上的8点，活动持续到8月31号，下午是有公益讲解的，每天下午的3点半不需要预约。株洲2026年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凭借着准考证和毕业证、学生证，可以享受到炎帝陵景区门票免费的政策，并且观光车是车票半价优惠，15元每人。暑假期间，15到24周岁持准考证或者是中考考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在校的大学生还可以享受到株洲方特的半价优惠。如果大家有前往的想法，可以提前了解到景区的政策，携带好相关证件，祝您旅行愉快。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他来了，
4: 他
3: 也来了。
4: 谁啊？
3: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3: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3: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3: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0: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2: 走，爬山看日出去。
0: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0: 赶潮赶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出发之前，我们先看到路面情况。徐广高速长湘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2公里处，北往南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大家不要着急，注意驾驶安全。说到旅行，夏天星城的标志性体验那就是湘江夜游。这个橘洲号游轮是融合了国潮现代美学，三层通透的空间最多可以容纳500人观景，所以曾经也有

有很多初创公司，公司人较多，直接包下一艘船，让大家从这个所有的员工从三馆一厅旅游码头起航，分不同的时段游览整体的夜景。那这个时段呢，有晚上7点的日落场，也有晚上8点45分的夜景场，两条航线，衢州、杜甫江阁、银盆岭大桥、渔人码头、滨江金融中心等相关夜景都可以留。

除了经典的湘江夜游，这是新城夏夜的标配，同时各大景区也加码了夏日夜场。长沙生态动物园延长了闭园的时间到晚上的9点，那游客可以在清凉的夜色当中观赏着猛兽夜行、小熊猫的嬉戏，解锁跟白天完全不一样的野生生态体验。潼关窑国风乐园开启了不夜城、唐朝戏水狂欢季，白天玩水纳凉，夜间是逛唐风夜市，还可以参与到潼关云沉浸式的剧本游。另外在长沙方鹤同时还打造了这个国潮的泼水节，戏水演绎轮番互动。靖港古镇也推出了水乡夜游，依托着水乡文化打造沉浸式的古风夜游体验，诸多选择任君挑选。

芒果旅行家在夜间游长沙的建议当中也不能够漏掉了天心阁。天心阁夜间形成了一个叫做骨骼映灯影的美丽景观，推出了相聚展映、登高秀、魁星点灯，整体在夜间的游览体验感较好。杜甫江阁上线了喜相逢诗境漫游项目，是可以互动演绎唐诗意境的，有点穿越千年的诗意夜游的感觉。如果你要去感受晚风、灯火、烟火小吃，那就可以去到渔人码头。羊湖国家湿地公园打造了长沙光影奇幻夜，梦幻的灯展搭配着非遗打铁花，这都是在今年的夏天我们拥有的全新体验。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2: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1: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2: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在路上。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消息，发生在前天7月17号，苏富比拍卖行公布了一个消息，说英伟达的总裁黄仁勋有一件标志性的黑色夹克，这个夹克是个皮夹克，星期五的时候在纽约拍卖，最后拍卖价格是96万美元。这件拍品原先预估呢才6万块钱，45位收藏家竞拍这件来自于奢侈品牌汤姆福特的单品，最后拍的96万美元。这一次的拍卖所得将会全部捐赠给边缘研究所，这是一家汇聚了科技和文化领域从业者的非盈利机构。黄仁勋的发言人在向时报透露的时候也说道，这位美国芯片巨头掌门人穿同款皮夹克已经有至少20年的时间了，这件穿了20年的皮夹克拍卖出96万美元的价格。

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96万美元所拍卖的黑色的皮夹克，来自于黄仁勋的那一件衣服。这拍卖这事儿呢，对于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陌生。茅台曾经也有过拍卖，7月17号，同样贵州茅台发布公告说，从2026年7月18号的0点开始，也就是昨天，将飞天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零售价由1539元一瓶调整为1639元，涨价100元。那销售的合同价由1269元调整为1369元一瓶，同样涨价100。

从发布公告当天的零天开始，整体的贵州茅台对于部分的贵州茅台产品自营体系的零售价格都进行了调整，而这一波调整呢，是至继之前三月份之后的又一轮价格上调。上调的系列较多，如果你关注茅台酒的收藏和投资的话，可一定要对价格敏感一些了。

紧急的路面情况提醒，武深高速通平段安定收费站附近以南242公里处北往南有一辆小车冲出了护栏外，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再次提醒各位，这是武深高速的通平段安定收费站附近以南24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

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武胜高速的通频段，安定收费站附近以南24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一辆小车冲出了护栏外，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再次提醒各位。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上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为兴盛优选第12位，中车时代半导体第53位，三一重卡第113位，中伟新能源第160位，文和友第171位，临时很忙第178位。智点汽车第258位，以及天仪空间第298位。上榜的央企在赛道分布、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8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以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硬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达到376家，总估值超过1.4万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全年新进的独角兽88家，较上年增加35家。新进独角兽当中，占超90%为前沿的科技企业，半导体、清洁能源、智联网能等相关新能源汽车、巨神智能以及商业航天为企业数量前5的赛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省以及长沙天气如何发展，长沙的暴雨强度如何，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到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周慧老师，请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会商情况。周老师您好。
8: 哎，您好。
7: 辛苦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

0: 前的天气状态？
1: 我们预计湖南这个受这个地面弱冷空气及中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19号，也就是说今天，在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我们长沙的话，也是预计今天就是有暴雨发生，其中可能在浏阳的话，可能雨量更大一些，局地可能有这个单点的这个大暴雨点。另外的话，20号我们预计的话，这个整个强雨带南压到湘南的话，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大暴雨的话，可能主要是在永州。过程期间的话，会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出现。21到22号，整个降雨明显的减弱。省内的话，主要是以这个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23号到月底期间，我们主要考虑就是受副高控制，省内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8度以上。本轮这个强降雨过程的话，主要是就是会引发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还是较高，建议加强重点区域的一个巡查排险，同时关注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
0: 好嘞，谢谢周老师的温馨提醒。在刚刚周老师与我们的分享过程当中，特别提到了在今天要关注到浏阳的大暴雨天气，20号明天永州的暴雨天气，以及为我们预告到23号省内会有38摄氏度的高温，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留心。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分，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平台上大范围的传播，引发了大量的热议。经过四川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不实谣言。7月16号，绵阳警方公布，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民，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批量生成了虚假网文。目前，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拔河比赛夺冠，奖品不是奖杯证书，而是一整头肥猪。7月16号的晚上，株洲醴陵市明月镇汪家垄村这场别出心裁的乡村赛事火爆出圈，接地气的终极大奖吸引着全村上阵，6000余人围观，热闹堪比过年的氛围。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会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了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办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法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也将会迎来在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

0: 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隐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进入伏天了，这很多人呢在最近这段时间都集中去到中医院贴这个三伏贴。今天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热度，确实在持续的走高，但是网购的药膏、自行贴服以及盲目跟风贴服的现象也在变多。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的体质，比如说您平时有怕冷的情况，手脚还有点冰凉，一受凉就会犯病等等类似。三伏贴的药性呢本来就比较辛温，如果热性体质就无异于是这个火上浇油，建议大家在敷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来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另外，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孕妇、皮肤破损者、糖尿病以及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都是禁忌人群。

提醒各位在路上的车主朋友们，今天呢全天是会有雨水降临的，所以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放缓车速，保持好车距。说到车，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仅剩半年的时间，国内的汽车行业设计风向已经有了明显的清晰的转变。7月16号迎来了新车集中的上市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很高的重磅车型都在上市。值得关注的是小鹏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以及五菱星光 L 等等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或传统的外露式的门把手。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的门把手逐步的淡出了新车的序列，带有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或外露式的门把手成为了新车型的统一设计方案。不能够跟潮流趋势所违背，大家在购车的时候也可以多多留心。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3: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2: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3: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4: 走，爬山看日出去。
2: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3: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2: 赶潮赶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6: 咱这片头当中说的真好，咱湖南确实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长沙更是如此。最近有人说湖南人都不睡觉的吗？为什么湖南人3、4点还能在路上，还能堵车？网上经常有帖子问，头一回见凌晨的街头人声鼎沸，难道湖南人真的就这么松弛？松弛是真的，这也造就了热气腾腾的湖南味烟火气，那更有地气的托底，就本来就能放松，还有热气的蒸腾，给你源源不断的惊喜以及底气的点睛。很多人才，特别是新鲜的这个新兴血液啊，愿意来也留得住，同时还能发展好。湖南的素朴自带喜感，不管是湖南卫视的诸多节目，还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综艺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片段，大笑脱口秀一年365天不间断的演出，工作日也是常常满座。恰同学少年、新刘海砍桥各类的小剧场也为长沙这座网红城市搭建了一个全新的流量入口。长沙去年就引进了150家高品质的手店，策划举办80多场首展和首秀，手店的密度位居全国前10。湖南人真的不睡觉吗？湖南人睡觉的，只是睡觉的时间和周期跟大伙儿不太一样罢了。解放西路值得走9遍，每一遍都有全新的发现。在这个周末，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湖南长沙，可能是因为暑假了，要找一个城市，一个从未去过的城市，有全新的体验，也可能是来过很多次了，奔着美食流连忘返，想再来品尝一些，也可能是因为今晚有王力宏的演唱会，连续3天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音乐盛宴。

长沙的夜晚很漂亮，也很好吃，也很精彩，蚊子也多，提醒大家。但最近蚊子的身价有暴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笑出声了哈。十只蚊子能值23块钱，这是江苏多地商场打响了灭蚊大战，十只蚊子可以换一杯奶茶，活的死的都收。奶茶店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的商场3只就可以换这个冰淇淋，5只可以换水枪。哎呀，这新闻消息怎么越听越不得劲儿，越不舒服哈。来，夏日不仅要降温防暑，也得防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出发前我们看到路面情况，长治高速长沙楼段道陵收费站附近以东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啊，途经车辆谨慎慢行，不要着急。
3: 你是我们的相遇，像是浪漫的电影。
2: 你看这两天啊，反复的下雨，昨天到今天以及延伸到下周的周三，天气都是又闷又潮的，你穿那普通鞋子肯定不舒服，出门一趟湿了透了，闷了脚了，洗不干净，你要换个鞋又笨重又麻烦，回家还得把鞋烘干，你但凡没有及时烘干，那鞋也就废了啊！不仅有味儿，它还很不舒服。暑期如果你有出行计划，我建议大家真的锁死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妥妥的雨季出游，万能的刚需鞋，任何场景都能一脚蹬，确实很方便。雨天真的封神，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有积水你也可以随便踩，很通风啊！你穿不穿袜子都是可以的，即便穿袜子打湿了，换的是袜子，那成本也低呀、啊，也方便嘛，对吧？
3: 我却掉进了
2: 出游可以暴走，舒适度也能拉满，上脚轻飘飘，没有任何的负担，自带着足弓的支撑，走一整整天，那双脚也不酸不累，并且穿穿脱脱啊，它都非常的方便，还能够 DIY 鞋花，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穿搭都能出片。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奥莱仓直发亲子同款，139元起，您都可以自由挑选。夏季出行还需要提到一件事，那就是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像今天这个雨天也是要涂防晒的哟，它是边防晒边养肤，吸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和能量，抑制紫外线的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皮肤暗沉问题。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也没有厚重感，润而不油。20毫升，轻巧携带，方便生啊！买一送一，一共是40毫升两瓶，到手一共40毫升，99元。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金芒果的小程序，往下滑看到首页的这个推荐榜单，您就能够点开详情页面，下单的过程当中可以关注到任何的优惠券以及免检政策，注意那些福利不要漏掉了。

这首歌来自蓝又时，秘密。乐成在这一时刻也跟大家讲一个秘密，湖南有七个自带天然空调的避暑天堂，那真是秘密，绝佳的好去处，七大避暑圣地：浏阳大围山、溯溪漂流、星空露营；株洲的神农谷，瀑布冰爽，负氧离子爆表；永州的阳明山，流泉飞瀑；湘西的八面山，云海日出；邵阳南山牧场，骑马挤奶烤全羊；郴州东江湖，雾漫小东江；还有常德的柳叶湖，全家玩水骑行都是避暑的好地方。七选一，这周就能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湖南好玩，湖南人更好玩。7月17号，湖南长沙，11岁的涂雨然小朋友，他非常喜欢足球。他的父亲把居住的客厅加以改造，加装了隔音的设施，打造了一个室内的小型训练场，让自己的女儿足不出户就可以练足球。网友们评论了，说这是为哪一届湘超提供主力队员呢？

夏天天气比较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是空调啊不给力，出热风或制冷变得慢，还有霉味儿。第二呢，就是路面高温暴晒，胎压呀比较异常，可能还会有老化、鼓包磨损的情况。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提供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27伟业汽车，电话89891234。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这一年在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功夫胖和 Rapper 联手献上了这首让全场动容的《彼得潘》。这首歌的歌名来自 Rapper 名字里的 Peter 和功夫胖名字里的 Pan 的谐音，编曲里还巧妙采样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Rapper 把新生代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毫无保留地抛向天空，而功夫胖则用他厚重的阅历稳稳地接住，给予包容的回应。尽管后来有乐评人质疑歌词简单，但功夫胖那句“我们写歌词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 AI” 来回应，掷地有声。在这个算法可以轻易生成千万字的时代，人类创作者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带着体温的真诚。
3: I'm good， 别担心我，背包客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播。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
4: 我能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在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多久没有回家，她不在乎我赢或输，只希望多点时间陪她。当风光不在，谁都会害怕被忘记。当我错过兄弟婚礼，两个爸爸的葬礼，当你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家以前，抬头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路面情况提醒，长治高速长潮楼段翻江收费站附近以东74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了。徐广高速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流量较大，恢复正常通行时间也是待定的，各位不要着急。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9: 过去24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有暴雨、大暴雨。针对当前天气和未来的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于今天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到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要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及湘西北的局部地区。全省除衡阳、郴州、永州之外，其他11个市州的57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止到今天7点，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石油今天发布消息，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天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第一颗采用软件定义的与三维进存技术相关的 AI 芯片近日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的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算力，其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过底层的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8号展开的第5到8名的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女篮以73-71战胜斯洛文尼亚 U17 女篮，成功锁定了前6。7月19号，中国 U17 女篮将会迎战到新西兰 U17 女篮，争夺第5名的位置。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的荡气回肠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继续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8: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8: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中午的12:13，周末陪各位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圣杰和杨钰禾的《时差》。人和人之间有时差，企业的创业有时差，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都有货不对版的时候，都有阴差阳错的时刻。7月14号，商业地产服务与投资管理公司重量联行发布了一个信息，说到受到英格卡集团的正式独家委托，宜家位于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以及宁波的8处自持物业推向市场。这是宜家进入到中国市场2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持物业集中的处置。这个资产的处置背景是源于今年年初宜家关停的一批商场。宜家出售8家商场，你有在宜家买过东西吗？你最近一次去宜家又是什么时候呢？可以来微信平台说说看。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三伏天来了，最近这段时间啊，好像大家又有频繁去到门诊去进行核酸的检验等等，有很多朋友都说最近特别容易感冒，有刀片嗓，想要去测一个甲流乙流，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任何的这个中招的情况。三伏天来了，如果父母要去医院的话，子女工作又繁忙，你说休息日还好，工作日怎么办呢？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帮老人解决就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门是为老年群体推出的一个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岁以上，就可以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是有专人陪同跟进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就可以预约并提交。陪诊的客服会跟您及时取得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2.5小时的免费舒心陪诊服务。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中午的12:53，看到里娄高速石亭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因为正在下暴雨，所以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的入口往南，同样因为有暴雨天气，对两客车辆实行了交通管制。到12:37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到正常通行。同样恢复到正常通行的还有大王山白泉收费站入口往南的方向，之前同样是因为暴雨进行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

大家在出行之前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湖南交通频道沟通报备。关于陪诊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芒果陪诊这四个字来了解。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可以享受到两个半小时的免费陪诊服务的，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预约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高速通行的情况，因为整体都在下雨啊，请大家呢多多注意。首先来说一说长潭西高速的白泉大王山收费站入口往南，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我们提醒各位多多注意。有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的是长潭西高速的学士收费站入口，目前之前是因为对于2客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在半小时之前已经解除，恢复正常通行。娄里高速的石亭收费站入口目前呢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娄里高速的石亭收费站入口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也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京港澳高速1821公里往南方向，京港澳高速1821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避让，并且呢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礼让通行。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在过去的24个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有暴雨大暴雨天气。针对当前的天气和未来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于今天8点启动了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地市州气象局要密切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以及湘西北局地，全省除了衡阳、郴州、永州之外，其他11个市州的51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止到今天7点，全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地质以及防汛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加快构建现代化水雨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了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重庆的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于17号启动了地质灾害防治应对指挥部的工作机制，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多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以及调查监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40亿。在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啊，喜剧电影的阵容亮眼，其中是以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就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力拼搏的故事。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元。
4: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

0: 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湖南交通频道热点将会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一张一健的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你看又遇到了这样的天气啊，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长沙就会来这样的一阵暴雨，出门穿鞋这真的是得讲究一下。包括咱们暑期的时候出门游玩，如果遇到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是真的扛不住，你出一趟门的话呢就湿透透，而且呢闷脚，洗又洗不干净。暑期如果有计划出行，建议大家呢直接在金芒果商城当中啊来锁死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应该是妥妥的雨季再加上出游万能的刚需鞋。雨天是真的封神，因为它属于那种速干的防水的，很省心，积水路面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也是非常之稳，所以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很干净。如果朋友说呢，我要出游，我要去景区当中暴走，没问题，舒适度也直接拉满，因为它是有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会酸，不会累。而且现在呢，还可以 DIY 鞋花，非常的漂亮。

漂亮，出门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会出片。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的价格是139起，成人码从34到46，儿童码从25到35，而且呢是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听我的，雨季暑期出行有这一双鞋就够了。同时呢，也请各位漂亮的姑娘们多多注意，这个季节啊，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我们呢，把这四件事儿呢，全部放到了养肤防晒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当中。它跟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档位，它应该算是边防晒边养肤，因为可以吸收并且转化对于皮肤有用的光线和能量，来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就可以改善这种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非常的水润，很舒服啊，流动性很强，上脸一抹就化水，而且呢是零假白零搓泥。我们来看一下防晒指数，它的防晒指数呢已经高达了50，并且呢是 PA 三个加，20毫升轻巧妆，出门游玩不占空间，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要99。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2: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2: 把球踢回去，给我来。

0: 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1: 1000%呢你，10000%呢你，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 输给谁啊？
0: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2: 这太夸张了吧。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5: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6: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5: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谢谢慢慢的推荐啊。功夫女足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电影院当中一刷二刷了，而且呢也有很多人对周星驰说，谢谢你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快乐，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无条件支持你拍出更好的电影。然后周星驰听完之后整个眼眶湿润了。可能对于他来说呢，票房上映8天破了12亿，或者等等等等，这中的其中的预测已经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了，他只是希望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认可他的才华和能力。在整个暑假当中，除了去电影院里面避暑，那是不是玩水的季节也来了呢？在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大家呢可以在这儿感受到去海边同样真实真沙滩还有冲人造海浪的这种快乐。因为招山城市海上乐园它称之为湖南小三亚，想玩刺激的朋友啊，你就直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漂浮圈当中，从16米高空啊滑进巨型的喇叭里，惊声尖叫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它的那个通道呢像紫水晶一样，可以在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而且还有一个漂流叫巨红霞，千万别错过。听说呢是可以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清凉又刺激。如果你是带娃的家长，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也能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的朋友还有室内的超大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玩一天。 我们来刷新一下票价。在湖南交通频道夏季当中啊，我们给各位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你玩水我补贴的活动，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的票是88元，儿童票58元。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

见词玩水，你就写这两个字，写玩水，赶紧抢票，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清凉一下。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玩水。

周末的时间是充电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够让大家呢彻底放松自己的时间。这几年呢其实也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的职场人士啊，大家呢在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那向大家来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对，虽然啊它命名叫做中老年大学，但是呢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或者 AI 使用技能、舞蹈、走秀、书画、声乐各类兴趣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来提升自我。大家想要了解情况，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具体的课程校区位置您都可以一键 get 到，直接回复上学就可以了。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强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

0: 心一致，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设附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同样呢，也是在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的设附收费站附近以南76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的是很缓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天雨路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小心礼让通行，遇到及时的路面情况，各位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2: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宋律师你好。
2: 您说。
3: 您说。
4: 我们的我老婆是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灯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没有
2: 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4: 对对，他都没有搞这些。
2: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4: 十年，
2: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4: 他其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对，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2: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4: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2: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4: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2: 来，我们请教宋律。
3: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4: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3: 它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

0: 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跟您讲过呢？
1: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
2: 哦，
1: 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0: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一年，它就会有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2: 、嗯，
0: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
1: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0: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1: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2: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0: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1: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0: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2: 依据呢？对啊，
1: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0: 好，
2: 那我不接受呢。
1: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0: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1: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2: 对，你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0: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2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2: 也不是为一个好选择。
0: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2: 还没有关张啊。
0: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1次到2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2: 都可以是您的主张。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1: 劳动局吗？
2: 您是在哪个区？
1: 我们岳麓区。
2: 岳麓区
0: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事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1: 他们有打过这个电话，有打过劳动局电话。
0: 你打电话
1: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0: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2: 咨询甚至是
0: 对是。

0: 是的，那这个东西呢，它可能这个主体它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1: 好的好的 ，OK。
2: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

0: 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2: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4: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给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
2: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4: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过，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2: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4: 钱到账了，
2: 钱也给你了，
4: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2: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4: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2: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4: 对对对，就是
2: 那你有风险啊，
4: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2: 哦，
4: 那个车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被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那个一直没有过户。
2: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4: 是的。
2: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3: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4: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不了了事了。
2: 而且4年了耶。
3: 对，4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4: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2: 他找了个借口，
4: 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3: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4: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2: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4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3: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4: 对，
3: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2: 第一个
3: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2: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3: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2: 证据？
3: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有材料的。
4: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3: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4: 我打了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
3: 对，
4: 好，
3: 所以其实
4: 用不了就是。
3: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2: 我们是积极的。
3: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你已经晚了，对吧？
2: 这是第一步。
3: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再发了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

0: 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买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0: 应该没
2: 有。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2: 用语音发的微信，
1: 嗯，那也是有证据的。
0: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1: 嗯，晚一些呢，我们送律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为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是，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0: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2: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嗯，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来来来，请教您。
0: 嗯，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了？
1: 有一点点过分了。
0: 对，
1: 怎么个过分法呢？
0: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1: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
1: 嗯，
0: 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表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口。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1: 嗯，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0: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

0: 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嗯，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 啊这种。
0: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嗯嗯，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0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0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继续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长指高速长勺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侧翻，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提醒大家谨慎慢行。长指高速长勺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以西10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侧翻，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多多注意。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华容西收费站附近以东88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目前也是正在占用应急车道。这是在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华容西收费站附近以东88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在过去24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然有暴雨和大暴雨天气。针对当前的天气和未来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于今天8点启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要密切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以及湘西北局地，全省除了衡阳、郴州、永州之外，其他11个市州的57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止到今天7点，全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响应委对长沙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新书计划首发新作正式对外发布，仪式是由 WAIC 组委会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作为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新作工程。该新作由3颗卫星组成，核心是通过太空直接处理数据，减少对地面设备的依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个体工商户信息信用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的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介绍，这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合规经营、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各类办事便利和配套支持。最近，柬埔寨国家航空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19 飞机购机协议。C91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的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了中小城市间以及向枢纽城市区域的输送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已经在美东时间18号23:30结束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

0: 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0: 什么什么骨折？
7: 右膝关节是吧？
6: 右膝关节骨折。
0: 好的，您继续。
6: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骨静脉有血栓。
7: 血栓形成了是吧？好，您继续。
6: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1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7: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6: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7: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6: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7: 几度？3度、2度、1度？
6: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7: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6: 他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人照顾嘛。
7: 家人护理啊。
6: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0: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6: 对。
7: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0: 诉求是什么？
6: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说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的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7: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6: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7: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0: 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6: 我妈妈是主责。
0: 你妈妈是主责？
7: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6: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7: 我知道了，
0: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7: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 慌了，是吧？
0: 对，
7: 就是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

0: 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么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你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0: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情节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型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三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首先第一个，
1: 宋略，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了，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例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2: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1: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2: 范围是不是？
1: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2: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它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您说。
2: 您说完先。
1: 送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0: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鉴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

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做

0: 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1: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给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嗯，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1,2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1: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嗯，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2: 资料呢？
0: 啊，
2: 先下午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金芒古生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古生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4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0: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然后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1: 全责？
0: 对，
1: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0: 是的。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

0: 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1: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0: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1: 跟结果有关系。
0: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嘛，你戴了头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1: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呢？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0: 好，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1: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0: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 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1: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

0: 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1: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1: 他有什么压力呢？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啊。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某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1: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这个，
1: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这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啊，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好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啊，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
1: 哎，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 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我们再往下走。

0: 您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嗯，这是我们送礼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
0: 是，
1: 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下午14:32。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他来了，
8: 他
7: 也来了，
8: 谁呀、啊？
7: 他们都来了。
5: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6: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5: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6: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5: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6: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5: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的湘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晚间7:38，2026湘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场。长沙队主场会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也会陆续打响。在这个赛季当中，湘超呢在全面升级，14州市州代表队将会悉数出战。常规赛一共有91场，淘汰赛增加到13场，所以呢总场次达到了104场。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呢改成了2回合赛制，所以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新的队服已经亮相，全新的赛制在加持，关注湘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同时也欢迎大家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来帮助各位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袭崛起？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投出。

以宝贵的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正在下雨，所以呢确实天气不太好，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再次请大家放慢速度，必要的时候，比如说雨势特别大的时候，您可以就近驶离高速。首先是沪昆高速的湘湘段啊，目前呢也是正在下暴雨。沪昆高速的湘湘段目前正在下暴雨，同时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楼底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侧翻，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也提醒大家，事故呢刚刚处理完毕，一定要谨慎慢行。长指高速长勺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以西10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是有一台小车侧翻，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部分路段路面湿滑，视线不佳，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请就近驶离高速。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下过雨之后的长沙果然舒服多了啊！最近呢，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活动当中，咱们湖南有两个地方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目的地，分别是桂东县的万阳山景区，还有南岳衡山，同时都入选。

0: 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1: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最近呢，有一个热搜非常有意思啊，说山西人午睡就像进入了平行时空，因为你不管是走到大街小巷，包括呢店面当中，好像进入到中午，山西人就集体开始午睡了。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午睡的时长呢，千万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睡眠呢，其实对身体的好处呢不言而喻。这个首先是体现在夜晚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呢？吃完午饭之后，活动半个小时，散步走动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呢是半个小时比较好。不然的话，你睡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你看不午睡和午睡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些环节当中。这个时间点刚睡醒的朋友来冒个泡啊，在微信后台也告诉我们，今天长沙如此舒适的天气，您都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不管要去哪儿，首先呢得关注一下你自己爱车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啊，过两天呢气温还会继续攀升，开车出行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第一，车载空调不给力，哇，这个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非常不爽，一趟车程下来感觉闷热又难受，车里面都不敢坐孩子，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担心。第二，在夏天路面高温暴晒之后呢，轮胎的胎压就可能会发生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所以呢您在高速上面开车呢就可能会有爆胎的隐患。夏天行车的安全以及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况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请各位记好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 E 区27，电话号码是8989-12348989-1234。如果您需要导航的话呢，直接搜索伟业汽车，伟大的伟，作业的业，伟业汽车就行。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啊，目前呢在沪昆高速的湘乡段也是正在下雨当中，所以路面是比较湿滑的，确实视线不佳，我们也请大家放慢速度啊，这是在沪昆高速湘乡段也是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视线不佳，请各位多多注意。
5: 一盏绿洲

0: 哎，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这一年在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功夫胖和 Rapper 联手献上了这首让全场动容的彼得潘。这首歌的歌名来自 Rapper 名字里的 Peter 和功夫胖名字里的 Pan 的谐音，编曲里还巧妙采

0: 采样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Rabbit 把新生代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毫无保留地抛向天空，而功夫棒则用他厚重的阅历稳稳地接住，给予包容的回应。尽管后来有乐评人质疑歌词简单，但功夫胖那句“我们写歌词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 AI” 来回应“掷地有声”。在这个算法可以轻易生成千万字的时代，人类创作者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带着体温的真诚。
1: I'm good， 别担心我，背包刻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泊，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我能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在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多久没有回家，她不在乎我赢或输，只希望多点时间陪她。当风光不在，谁都会害怕被忘记。当我错过兄弟婚礼，两个爸爸的葬礼，当你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家以前，抬头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长张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0到6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长张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0到6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礼让出行。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在过去24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有暴雨大暴雨天气。针对当前天气和未来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且在今天8点启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要严密观测，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及湘西北局地，全省除衡阳、郴州、永州之外，其他11个市州、57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止到今天7点，全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新闻。从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来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长途优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沉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宜家中国正在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根据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中量联行的消息，该机构已经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国家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这是宜家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自持之资产集中处置，折射出家居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全方位战略重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布声明说，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赛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会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0: 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哒

0: 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在最近啊，长沙的朋友呢忙着拍晚霞，同时呢也忙着拍星星，因为有很多网友在浏阳的大围山还有益阳安化的山野之间啊，就拍到了银河落九天的壮丽场景。随着北半球夏天银河最佳的观测季到来，咱们湖南多地也正式迎来了追星的最佳时节。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最好的我们，八月长安小说作品分享。世界上总会有种人，嬉皮笑脸的随手摘取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购到的神仙果，然后却表现出并不是很稀罕的态度，其实是有点可恨的。

0: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典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终于降温了，天气这么好，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楼下以及呢周边的公园里面去溜达溜达。咱们湖南又有新的去处，长沙即将新增两座公园，预计会在今年年内投入使用，分别是望城区的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现在呢核心区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会在七月份的时候完工。另外一个是湘江新区的岩峰公园，估计呢会在年底的时候投入使用。所以不管是运动健身、亲子游玩、日常休闲，都是非常合适的。

0: 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堂阁，
4: 我们是凡人，想拍神仙是什么罪？
6: 死罪。
1: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9: 走了。
10: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1: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4: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9: 死罪。
12: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4: 那他在干嘛？
12: 大婶等一下。
1: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13: 八仙道观相克落日不绝，
14: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呢？
15: 有情就
16: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17: 八仙好礼，万事平安。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18: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上周啊，这个孙颖莎不是在咱们长沙打球赛，后来他就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长沙是真热呀，我的天哪，就是一边擦着汗一边接受采访，就感觉没有遇到过长沙这样的天气。还好这两天的天气比较舒服，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及时备好雨具，出门的时候呢选一双好鞋。你比如说卡洛驰的洞洞鞋，它应该算是雨季再加上出游的万能钢芯，对，刚需鞋。因为雨天真的封神，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水呢全部排掉，非常的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呢也是很稳，在整个湿滑路面当中走路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所以呢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很干净喽。出游暴走，整个舒适度也可以拉满，而且它自带了足弓支撑，对，就你走一天就不会累脚。一鞋两穿，方便穿脱，有这个后边的跟带啊，你放下之后呢就能够稳固小跟脚跟，像小朋友可能会他穿的时候就不会容易掉，这个鞋会踢掉。家人穿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是爬山呐、或者呢这个在日常遛弯都是很方便的，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配饰。而且呢现在啊还可以自己 DIY 鞋花，出门的话呢颜值也是在线的。金芒果商城在夏日当中，我们有宠粉特惠，一双的价格是139起，因为它有不同的款式，有不同的尺码。你像成人是从34到46，儿童是从25到35，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先选款式，然后再选尺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假雨季出游有这一双就够喽。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各位推荐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它为什么叫养肤防晒，就是它和普通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它应该算是边防晒边养肤，可以吸收并且转化对于肌肤有益的一些光线呐，还有能量。它可以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非常的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一抹就化水了，所以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那种膜感啊，而且呢润而不油。它现在的指数防晒指数是在50 PA 三个加20毫升，我们现在在商城当中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赠一，只要99，买一赠一，到手一共40毫升，精巧的容量，非常容易携带，你就放到自己的小包包里面，或者呢出游的时候放书包都是可以的。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买单买一送一，只要99，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问题就是库存不多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金芒果，或者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刷新一条管制信息，徐广高速目前是因为正在下暴雨，对东湖收费站进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是只出不进的。再次提醒大家啊，徐广高速因为正在下暴雨，对于东湖收费站实行了交通管制，只出不进。三伏天来了，你想这个父母要去医院，但是子女工作很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人来帮助老人解决自己去医院就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目前已经启动，我们在今年呢要为老年群体来推出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爸爸妈妈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够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真的是2个半小时哦。来，我说一说整个链条是怎样，从挂号到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呢是有专人陪同跟进。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就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来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这一次是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下午好，给这会儿准备出门的朋友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我们要提醒各位多多注意。还有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黄花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杭长高速长甬段的永安黄花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正在实施交通管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暑期出行啊，我们也要再次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有很多旅客朋友跑错站就耽误了高铁。铁路部门也要提醒大家哦，长沙站和长沙南各位千万不要搞混，因为 J 开头的高铁不一定是在长沙南站坐，所以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乘车站点。祝各位旅行顺利。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呢，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的关系实行了交通管制了。那么到15:58的时候已经解除了这个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您可以放心。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过去24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天省内仍有暴雨大暴雨天气。针对当前天气和未来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且于今天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要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及湘西北局地，全省

0: 省除了衡阳、郴州、永州外，其他11个市州的57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至今天7点，全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第二次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公布，本次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为今天8点到17点。其中，征集志愿计划最多的是湖南信息学院的第105组，美术与设计类141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日前在上海正式入列，并且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以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了高温天气。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到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会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了法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确实这两天这个雨水又来了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有这个暴雨的一些预警。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这个天气情况，全省的情况哈。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东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永州邵阳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永州的市区道县和江永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北风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西南是32到34度，其他地区是26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那么到了后天的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永州南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另外，其中这个湘中、湘东北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湘西北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是28到32度，最低气温是21到26度。所以这两天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方便自己的出行，另外一方面啊，有些地区可能确实需要注意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0: 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舞会。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这段时间呢，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暑期了啊，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那作为家长来讲，一方面可能安排好孩子的这个假期进一步的这个学习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借助假期放松一下，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哈能够彻底的放松一下，能够叫做张弛有度来迎接下一学期的这个生活。那么在假期当中，出游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主题了。去哪玩，玩什么，这个也是家长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不能够去太远的地方，那么就在省内的话，有哪些好玩的呢？节目当中也会给您来介绍一下。

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一个学期当中呢，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家小孩这个考试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卷子上的问题涵盖了很多和长沙地理、历史、建筑相关的一些题目。这样的题目呢，让我们家小孩有点头疼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到假期这样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带他去其他的地方去玩去旅游啊，可能对长沙反倒了解少了一点，平时呢可能也都是在家里面进行学习，没有太多时间到整个去好好了解一下逛一下长沙，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我想可能也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他对于更远的地方，哎，去过，他了解了，他熟悉了，他知道了，但反倒是自己所身处的地方，比如说自己所在的市、自己所在的省份，一些景区景点、一些人文历史，可能还缺少一点点了解。所以，其实借助这个假期，不妨家长也带着孩子哈，近一点地方也看一看，近的地方其实也会有一些心意给到你。可能我今天给您说了一些东西之后，您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个地方可以玩，是这样的。比如说给您介绍一下湘江夜游，这个对于老长沙来讲非常的熟悉，不陌生。但我所说这个湘江夜游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湘江上又有了新的这个游轮了啊，游船橘子洲号游轮，它是融合了国潮现代美学，三层通透空间，可以容纳500人来观景。这个游船呢是从这个三馆一厅旅游码头起航，分为晚上7点钟的这个日落场，还有晚上8点45分的夜景场，这两条航线，沿途这一路你可以游览橘子洲、杜甫江阁、银盆岭大桥、渔人码头、滨江金融中心等等这些夜景。那么这些其实整个这条线上基本上也涵盖了长沙来讲湘江两岸主要的一些景点，如果说走马观花或者看看夜景，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这儿给您说到一个游船的线路。另外其实深度一点的也有，待会儿节目当中再给您继续来介绍。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施工呢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给各位推荐一下暑期出游的地方，这是在节目当中来给您说的。那么其实出游的时候呢，必备的一些东西当然不可少，比如说啊，相应的一些衣物的准备啊，比如说这个防晒产品，比如说这个要拍照的一系列的东西等等，充电线等等，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我给您说一样，有一样东西很适合您，就是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的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可能扛不住，那么出门一趟呢，湿透了，闷脚了，洗不干净了，这个怎么办？所以建议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这个妥妥的是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防水速干，非常的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呢防滑纹路非常的稳，湿滑路面走路也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么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的软弹材质非常的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的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非常的舒服，不累不酸。而且呢这一双鞋啊

0: 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了。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都适配，而且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么现在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需要139块钱起，成人是34到46的码，儿童有25到35的码，而且可以找到亲子同款，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暑期雨季出行有一双这个就够了哈。那么除了给您说到这个卡罗石洞洞鞋，另外还有这个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产品，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给您说重点，因为这款产品其实很多人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出游夏日出游的时候非常的需要，它是这个 SPF50 的 PA3+20毫升的精巧容量，关键是它这个价格，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块钱，这个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选购这些商品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哎，接下来我要跟那个很多的稍稍有点年纪的朋友说一下啊，比如说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怎么样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那么想要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可以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他来了，
3: 他
1: 也来了。
3: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

0: 搞钱。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 我们是凡人，下凡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0: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4: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 那他在干嘛？
6: 哎呀，大婶，等一下。
0: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7: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8: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9: 有
8: 有
9: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3: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会儿要提醒各位一下，徐广高速呢，因为这个路段暴雨，车流量大，现在管制了白果收费站了，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样子，提醒各位提前留意这个地方。这是徐广高速啊，管制了白果收费站这个位置。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徐广高速对东湖收费站也是进行了管制，目前是只出不进的一个状态。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其实到了暑期了，长沙的各大景区呢也是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希望大家能够到景区来。比如说长沙生态动物园延长闭园时间到21点，游客呢可以在清凉的夜色当中来观赏猛兽夜行、小熊猫嬉戏，解锁和白天截然不同的野生生态体验。另外，潼关窑国风乐园呢开启了不夜城唐朝戏水狂欢季，白天玩水纳凉，夜晚呢逛唐风夜市，参与潼关风云录沉浸式剧本游。而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呢打造国潮泼水节，无人机天幕秀、光影演绎、戏水互动轮番上演。靖港古镇呢推出了水乡夜游，依托水乡渔文化呢打造沉浸式的古风夜游体验。古镇花灯节、非遗夜的剧场、古法凿冰互动，还有打铁花、火壶盛典活动等等。可以说这些活动兼具了趣味性和文化上的熏陶，您带小朋友去绝对超值了。

暑假到了，其实这个玩水的季节啊也跟着来了。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要刺激的呢直接冲大喇叭，坐在这个四叶草浮圈里面啊，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当中，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水上游乐设施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起飞。还有巨红霞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孩子的也不用愁啊，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的。怕晒呢，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块钱，儿童票58块钱。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我们来关注热点。过去24小时，湖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天呢，省内仍然有暴雨、大暴雨天气。针对当前天气和未来天气预报，今天7点，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并且于今天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要求全省气象系统相关单位要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要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昨天7点到今天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及湘西北局地。全省除了衡阳、郴州、永州外，其他11个市州的57个县市区、30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7月17号以来，截至今天7点，全省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3万人。昨天，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对我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第37届国际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立陶宛闭幕，中国队4名选手全部夺得金牌，其中湖南师大附中王子恒以总分第一摘得桂冠，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史佳玉获得世界第二，湖南师大附中刘龙瑞获得世界第三，北京11学校徐浩位列第七。

0: 一所学校占据了全球前三的两栖，成绩亮眼。我国首个煤制油化工领域的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在宁夏成立，已进入培育建设阶段。该实验室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建设，是我国煤炭及煤化工领域第一家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当中，马龙许昕以3-0战胜了林高远、袁轩松，龙芒组合将在晚间进行的决赛当中对阵黄友正和向鹏。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之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应对灾情。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正式打响。在经历了一场90分钟荡气回肠的进球大战之后，英格兰队以6-4的比分战胜了法国队，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将会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战，是梅西卫冕还是亚马尔成为新王？热点为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进入暑期之后呢，很多的景区啊都围绕着这个学生流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沙生态动物园延长闭园的时间到晚上的九点钟了。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野生动物在夜间他们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跟白天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现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在长沙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我们说下湘潭十八总湘江图复刻老码头老湘潭码头水。

风貌啊，围绕着夜游、夜宴、夜鱼、夜演，打造沉浸式的夜间业态。那么到这儿呢，是即日起到8月30号吧，万楼芒果青年码头开启墨西哥泼水节啊，有桑巴舞蹈，还有200平方米的超大泳池、水枪大战、海狮秀，等等等等，这个可以说是适合全年龄段的游客到这儿来玩。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湘潭市和夜游的一些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株洲。株洲两大主题乐园在暑期也是有夜场全开，方特欢乐世界、泼水狂欢节、方特梦幻王国、恐龙戏水节同步上线了，在晚上会有2000架无人机上演仲夏星夜天幕秀，和这个城堡啊，戏水场景啊相映成趣。这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0号，也就是说整个的暑期。另外像还有什么呢，就是清水堂1956文创园也是点亮了夜间的灯火，草坪乐队啊、露天电影啊、体育球赛啊、特色美食啊，在这儿都有，所以在这儿呢，可以说是休闲娱乐的另外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说进入暑期之后呢，其实对于这个刚刚经历过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来说是有一些福利的，千万记得记得，如果你要去到一些景区的话，问问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样的福利提供给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拿刚才说到的株洲举例子，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考高考的毕业生，凭借你的准考证或者毕业证或者是学生证，可以享受炎帝陵景区门票的免费，观光车车票的半价的优惠，这活动一直到8月31号。另外呢，也是这个应届的中高考的毕业生，你拿着相应的一些证件，可以享受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免门票入园的优惠。另外像这个方特啊，株洲的方特也是有半价的一个优惠的。另外还有像这个白龙洞风景区门票也是免费，这个活动啊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所以说各位出行之前啊，了解一下当地景区的这个政策。

0: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鲍尔吉原野经典作品分享。从胸怀看，鸟比人更有理想。当迁徙的候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雪崩不会让它惊慌。鸟在夜晚飞越大海，如果没有岛屿让它歇脚，它就不让自己疲倦一直飞。它不过是小小的生灵，却有无上的勇气。

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之前我们说到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那么到15:58已经是解除交通管制了，恢复正常通行。另外这个沪昆高速的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施工的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通行恢复的时间还待定。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这档节目当中呢，主要给您来说一说啊，在夏日出游的时候一定少不了的一样东西，这个也是如果您在假期带着孩子要去一些景区去游玩的话呢，肯定要备上的，这就是防晒产品。接下来给您介绍这个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呢，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呢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水润乳液感的，流动性非常的强，上脸一抹就化开，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用的，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清爽透亮，一年四季都适合的这个肤感。它的这个防晒指数也是高达 SPF50， 是20毫升的这个精巧的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呢也不占空间，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赶紧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是1瓶20毫升，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块钱。这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但是呢库存有限，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进行选购，这是在金芒果商城。另外还记得在上一档节目当中给您重点说过的卡罗池洞洞鞋吗？这双鞋也非常的不错啊，也是可以选择亲子款的，成人的话是34到46的码，儿童款是25到35的码。那么这个是一双只需要139块钱起，您可以到商城来看一下，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字，您可以点击一下给到您这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进行选购了。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

0: 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路上的情况啊。霍昆高速往西1006公里，这地方有集装箱掉落了，占用了全部的车道。那么霍昆往西的车友呢，经里楼高速来通行，武深南北向需要往西的车辆呢，经连珠高速来通行。这个施救预计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霍昆高速东往西车辆，请在王仙枢纽强制分流，经楼里高速往西来进行通行。

假期大家出游非常的多，但是有一个事需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坐火车的朋友啊，从长沙出发或者到达长沙，您千万千万要看好自己这个手中的票是到哪个站啊。前几天呢，有一个杨女士，他们一行四个人搭乘高铁出行，到了长沙南站之后，然后才知道哦，不是在这个站点乘车的，而是在这个车站路附近的长沙站上车。当时呢已经临近发车了，两个站点相距也比较远，他们几个人就改了这个能改的改签，能退的退票。杨女士她认为呢，这票面上乘车站点显示的是长沙，所以给她造成了一个误解。其实这字头的高铁不一定是在长沙南站，那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景区开放的夜游，其实对于很多博物馆来说，在暑期也是有特别的一些时间上的安排。比如说湖南省博物馆即日起到8月31号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8:30，但是在7:30的时候呢会停止入馆，每天呢新增5000个散客预约的名额，入馆的时间是17:30到19:30，这个是夜场啊，增加的这个时间和增加的这个游客的数量。游客呢可以提前7天不含当日通过湖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分时段来进行预约，凭预约时使用的有效证件的原件检票来参观。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刚才我们说到了湖南省博物馆在假期当中啊延长这个开馆的时间，我们再来说到另外一个地方，岳阳市博物馆也是延时开放，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呢开放到晚间的8点钟，在19点30分停止入馆。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无论是岳阳市博物馆还是刚才我们提到湖南省博物馆，都是有一个周一闭馆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啊。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去咨询。
9: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0: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9: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八仙。
1: 朋友们，到了！
2: 蓬莱仙君有求必应。
0: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3: 我们是凡人，想拍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0: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够了。
10: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1: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9: 死罪。
12: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9: 啊！哎呀，大婶，等一下。
0: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13: 八仙道观香客络绎不绝，
14: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15: 有没有
16: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17: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先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提醒各位，徐广高速往北方向890公里加750米的位置，第二行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所以请各位要注意观察，提前减速，注意避让通过。这个确实，行车在路上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当然，在这个盛夏，出行的时候，我们自己爱车的状况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气温哈也是比较高，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夏天路面高温暴晒，胎压还有这个轮胎有异常的情况，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这个爆胎的隐患。所以夏天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请记好，他们地址是在长沙县的中南汽车世界E 区27E05EB001这个位置，电话是89891234。哎，这个电话是最好记的，如果你找不到他们的话，找不到这个位置，是直接打这个电话8989123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5: 就带上你
3: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6: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自驾周末，我是大嘴。那么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体重怎么样往下减一减，因为确实这个衣服穿的少了，那么这个肉可能就要露出来了。如何来减重，这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啊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你以为长胖的事情，但其实是能够减肥的一些饮食习惯，这个需要告诉给你。也许之前您认为这些习惯会造成自己反倒长胖，但是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几个习惯。首先是锻炼之后吃东西，运动之后30到60分钟，其实这个被称为是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骨骼肌细胞是为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等等营养素打了一个通道啊。如果营养补充的及时，数量比例恰当的话，那么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会达到一个最大的速度。所以千万别怕运动之后我要吃东西，哎呀我是不是把这个又给吃回来了等等，不是这个意思哈。还一个什么呢，就是喜欢吃主食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所以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能够让食欲更稳定啊，不容易嘴馋，这个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我们稍后说。
8: 开始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减肥的路程当中啊，需要避免的一些误区，就是不要以为锻炼之后吃东西和吃主食会对这个健康的减肥有影响，其实不是。另外还有一些习惯，比如说餐前吃水果，有研究显示在吃饭之前你吃点苹果呀，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能够少摄入187千卡的热量。所以吃饭之前吃水果不仅有助于正餐热量的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第二呢，就是这个肉类要吃足够了，蛋白质可以带来长时间的一个饱腹感，每餐呢咱们适量的摄入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睡一会儿如果每天晚上睡眠时间平均增加1.2个小时，那么有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每天多睡1.2个小时，那么每天平均就减少270卡路里的热量的摄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这个时间呢，还是给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安利一下一款特别适合您假期出行的产品，这个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在这个季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那这样的天气呢是又闷又潮湿，普通的鞋可能真的扛不住，所以出门呢需要一双这个能够让我们干爽出行，不需要费心去打理的这样的鞋。我觉得像卡洛驰洞洞鞋这个就特别的适合，这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的刚需鞋。因为它这个自带排水的效果啊，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另外呢，它这鞋底也非常的软弹，踩上去呢没有任何的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天的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这个还是可以说是一鞋两穿吧，因为它后面有个绑带，把那个放下来呢就可以稳固你的脚跟，但是把它又收上去之后就变成了一双拖鞋了，又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场景也非常的多啊，应用场景像你居家呀、通勤呢、到海边去玩啊、出游啊都可以。那么现在金芒果商城是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卡洛驰洞洞鞋只需要139块钱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的，暑期雨季出游有一双就够了。另外还记得之前给您推荐过的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吗？这个产品也非常的棒啊，它的这个防晒指数也是高达 SPF50+ 啊 ，SPF50， 用过的朋友呢都觉得它这个质感啊非常的好，水润乳液感，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一抹就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而且这款产品呢是20毫升一小瓶的，20毫升一瓶，便携轻便，出门游玩也不占空间。现在也是夏日特惠，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块钱。同样可以在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3字，有一个链接会给到您，点击就能进入商城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

0: 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足球大家都在关注啊，但世界杯说来马上也是到了尾声了，在明天凌晨就是决赛时刻了。在世界杯之后我们又来关注什么呢？告诉各位，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即将陆续打响。那本赛季香超全面升级了，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达到了104场。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呢改为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新的队服亮相，全新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来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呢？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是像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危险往往悄无声息。那台未进行通风检测就下井的泵车，让硫化氢气体瞬间夺走了多条鲜活的生命。那扇未关紧的阀门，泄漏的有毒气体让肺脏遭受不可逆的损伤。
3: 有限空间，风险无限，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步都不能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佩戴防护用品，每一次作业前的检查都是通往安全的通行证。
1: 警钟长鸣，守护呼吸，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4: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1: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4: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1: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4: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5: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染富养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他来了，
7: 他
6: 也来了，
7: 谁呀、啊？
6: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4: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

0: 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不爱出门，不爱运动啊，甚至都懒得说话啊，或者有些感觉到常常觉得身体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长久的休息之后呢，可能仍然觉得特别累，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状态，叫低能量人群。那么这个低能量人群真的就是因为能量缺少还是怎么地吗？可能啊，这个原因很多，但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也许是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之一，这个需要我们来梳理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啊。比如说过度的思考，想太多，因为我们大脑当中能量绝大部分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存在的，当我们这个神经元被激发，脑细胞呢就会通过毛细血管吸收氧气和葡萄糖，过度的思考必然会燃烧更多的葡萄糖，于是出现一个疲劳的这么一个状况。哎，这是我们提到第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呢，有些人可能平时啊喜欢抱怨，那么过度的抱怨这就麻烦了，有一些消极的事情啊会反复的刺激大脑，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这个也是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像低能量人群出现了一些状况。另外还有两点，我们稍后再来说。

低能量人群一定要来说这个注意一下我刚才说到的几点啊，就是可能一些生活习惯会造成你这个低能量的情况，也许你本身并不是这一类的人，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什么呢？就是平时想事儿想太多了，用脑过度了，造成大脑缺少葡萄糖了，于是出现一个很累的情况。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抱怨太多。比如说平时有一些抱怨难免的，这个肯定，这是为了抒发情绪，这个自我放松，这个没毛病。但是你要抱怨太多了，每天都在抱怨，无时不刻都在抱怨，这你就会怎么样，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状态，这也会更累。还有另外两点，就是过度的玩手机。这个玩手机这事儿带来的叫做浅层次的愉悦，它来得快，消散的也快，所以你放下手机之后，你会觉得很空虚，很无聊，很疲惫，就是这种状况。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过度的透支睡眠，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一些废料，让我们认知能力受损，也就是说就是睡觉睡不够。成人睡觉起码从我个人的自身体会来讲，至少要7个小时以上啊，7到8个小时，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如果在这之下甚至少于6个小时，那一定是受不了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2: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啊，这个夏季高温天儿，高龄父母独自去医院就医，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没人陪很不放心。那么针对这个民生难题呢，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含呢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就是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的客服呢会及时和你取得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的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它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也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气象大模型开源，首艘深海智能化海。

缆船入列，首颗自研 AI 芯片亮相。本周呢，从人工智能到深海装备，从芯片突破到高铁飞驰，我国多领域密集上新，硬核成果接连刷屏。7月13号，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呢，在14纳米制程工艺之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呢，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7月15号呢，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7月17号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此举旨在通过开放共享，推动气象人工智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防灾减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汇聚开发者、科研机构和国际伙伴，共建生态。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出发，
7: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5: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7: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5: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7: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5: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7: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8: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那赛前呢 ，Opta 超算通过25000次模拟啊，给出了两队的获胜概率。那其中呢，西班牙夺冠的概率占优，双方进入加时的概率为29%。Opta 获胜概率预测，西班牙夺冠的59.6%，阿根廷夺冠40.4%。西班牙90分钟内获胜概率45%，阿根廷90分钟内获胜概率26%，双方进入加时赛的概率29%。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

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在远方，依然很近。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补上消费短板，湖南零售业加快转型，构建多元消费体验。
5: 毛伟民在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时强调，搭乘智能快车，把握制胜主动。
4: 湖南大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5: 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预计9月可达交付标准。
4: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湖南技能宣传周助力青年人才寄新未来。
5: 大喇叭应急之声，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消费，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线下门店如何变身社交场？线上流量怎样转化为真金白银？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湖南，有许多零售企业凭借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回应政策导向。
5: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说白了就是让消费者愿意待下来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零售品牌在用行动作答。最近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长沙的旅行攻略里，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个新选项，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凭什么这么火呢？因为这家店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而是一个辣条主题乐园。贵州游客芳芳：
6: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4: 走进店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个8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的全流程看得一清二楚。单日最高能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
7: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而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5: 意见还强调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说到这个，

0: 绕不开湖南本土茶饮品牌茶颜悦色。近日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武义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青岛游客马丽宁：
1: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是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2: 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刘巧芳：
3: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0: 不只是麻辣王子和茶颜悦色，这两年湖南零售业的变化速度肉眼可见。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帮助下完成了18家店的调改，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2成多。乐而乐体育系的品牌乐有乐启动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935.69亿元，门店超20000家。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正乘势崛起。
2: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主动权。记者刘畅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
2: 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三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
0: 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
2: 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智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
0: 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5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5个10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算具、算网4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为了全力推动湖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湖南确定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等七个产业集群

0: 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一起，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1: 娄底经开区立足硅铁合金材料特色优势，搭建起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金磁新材料是园区链上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制硅钢压制、铁型冲压等全流程智能制造，在园区就有稳定的上游供给，下游电机整机配套，同时还有完善的检测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等要素支撑。公司研发的无涂层电工钢供应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机龙头企业。湖南金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果：
2: 依托连钢热轧基板就近供货，园区电机配套率超95%，大幅削减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0: 在上一年，娄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52亿元，同比增长27%，集聚产业链市场主体90家。娄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延兵：
3: 加速产业链配套提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集群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入选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设计加工热处理到检测检验全链条完备。湖南瑞都是一家制造精密模具企业，以前很多加工程序都要发往外省作业，耗时费力。2024年起，长沙县布局精密模具制造产业，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打通产业协作壁垒。现在企业能在周边就完成所有的加工流程，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度降低。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约4000万元，同比翻一番。盘吉奥集团湖南瑞都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如红：
4: 随着这个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制造周期在物流成本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那这有利于我们抢占市场，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0: 目前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集群有经营主体130家，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高新技术企业105家，还搭建起31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速形成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长沙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罗涛：
5: 我们将持续苦练、演练、强练，以惠企服务精准滴灌，不断优化集群发展生态，全力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1: 湖南还发掘培育一批成长潜力高、产业根植性强的产业，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安化经开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形成了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集群，这里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有数十年的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推动资源整合和技术升级，按照传统产业技术，废弃材料的电解率难以超过40%。湖南金雕能源科技经过技术升级，现在一次电解的效率已经达到了97%，达到再生碳化钨行业领先水平。现在安化乌古里循环利用产业形成了成熟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汇聚89家相关企业，包含46家硅上企业。安化县高明乡党委专职副书记李胜起：
3: 目前我们集群乌古废料回收量占到全国60%，行业话语权突出，规模效益、亩产效益同步领跑。
0: 湘江科学城是湖南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的重点工程。目前科学交流中心项目精装已完成70%，园林同步收尾，整体预计今年9月即可达到交付标准。
1: 在湘江科学城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室外区域绿化园林和景观步道同步接近收尾，各种各样的植物经移栽后重新焕发生机。在建筑内部，上万平米公共空间硬装正在抓紧施工，墙面、地面、吊顶基础施工已完成。项目负责人介绍，整体装修施工完成70%。梦想置业科学交流中心项目负责人曹亚栋：
6: 整个预计到7月底全部进行一个完工，然后8月份进行一个机电的一个调试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这一个交付的一个条件。
0: 科学交流中心整体建筑功能布局覆盖高端会晤、成果展示、

0: 人才接待、商务宴会四大核心板块。核心主场馆设置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无柱大型会议厅，可同时举办全国性产业峰会、院士论坛、科创成果发布会。住宿板块引入2座商务酒店，配置数百间标准化客房，能满足来访嘉宾长期驻场接待需求。科学交流中心项目部技术负责人龚业新：
1: 对比我们的9月份的这个军备，我们是能够提前2个月左右的时间。
2: 科学交流中心总建筑面积11.7万平方米，依托湘江科学城横跨长株潭，背靠岳麓山大学城的区位优势，这座科创交流综合体投用后，将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学术交流全链条创新生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体验技能，学习技能，为期5天的技能宣传周19号落幕，帮助更多青年人才寄新未来。记者程景、通讯员曾鹤群报道。
2: 非遗面塑栩栩如生，烘焙甜点香气四溢，机械臂精准舞动，在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现场体验区吸引数百名学子亲手试炼。目前学校开设了烹饪、汽车、互联网、美业4大院系，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与比亚迪、蓝思科技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实现学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湖南东方高级技工学校学生罗庆峰：
4: 我在机器人课程中体验了学习机械臂调试和操作，感觉非常有趣，很喜欢机器人这个专业。
0: 长沙市惠德职业培训学校实训区开放了装配电工、消防设施实操、焊工实训、电气工程师4大体验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特色焊接品牌焊将军学员，已累计培育持证焊工2000多人，定向上岗率达85%，薪资高于行业均值15%。可孚医疗器械城高桥运营中心围绕听力健康这一细分领域，则搭建了线下实操加线上平台加打卡机制多元化培训模式，成功将助听器验配师申报为长沙区县级特色劳务品牌。
2: 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市州院校协同联动，面向青少年开放超过80个技能体验点，并同步开展技能政策宣传、技能工作室开放、校企对接、技能风采展示等活动，着力营造了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截至6月30号，全省补贴性培训人次数和各行业企业培训人次数共计71.08万，完成全年大培训任务的71%。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决定于7月19号8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
2: 省气象台预计19号到20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21号降雨减弱，湘南仍有中到大雨。公众出行请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等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
0: 具体来看，20号白天至晚上，湘东、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邵阳东南部部分暴雨，永州市区、道县、江永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1号白天至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2: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武冈台邵阳县融媒、沅陵融媒综合报道。
0: 吴刚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千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

0: 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1: 现在原先几个方种粮，一亩这个小谷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田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日开始收割，预计在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完即刻把粮进地，7月25日完成，完到机场。
2: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武冈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0: 7月17日，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3: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节省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原计划收购早稻2000吨，7月17日开秤收购，日期8月8日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2: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4: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0: 怀化市沅陵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穗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日前可全部完成收割。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5: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抢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度农机，确保呢早稻成熟后有机收，晚稻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减损、晚稻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远粮的服务。
2: 连日高温，桃江县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在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和县城各大游泳馆，不少市民选择戏水游泳躲避高温。日均超3000人次的客流，让水经济成为当地夏日消费新亮点。桃江融媒记者张一平、莫斌报道。
0: 下午4点，桃江紫金湾欢乐王国水上乐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造浪池里，大人和孩子在水中嬉戏玩耍，尽享清凉。不少家庭全家出动，驱车前来躲避高温。自入夏开园以来，水上乐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突破2000人次。游客韩雨桐：
6: 我们是全家人一起来的，从益阳开车到这里，大概30分钟左右就到了，在造浪池玩了一个下午，拍拍照，玩玩水，玩玩玩的很开心。
2: 紫金湾欢乐王国负责人李佳伟：
7: 目前园区已进入暑期接待高峰，我们配备了20多人的专业救生团队，戏水区全时段有人值守，确保游客玩得开心更放心。
0: 与此同时，县城各游泳馆同样人气旺盛。在桃江游泳馆里，泳池内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泳消暑。游泳馆负责人介绍，暑期日均接待量突破1000人次，

0: 比平时增长了一倍多。为满足暑期需求，游泳馆还开设了青少年游泳培训班，目前已满员开班。桃江游泳馆馆长董国林：
1: 今年暑期客流量明显增加，我们增加了救生员和教练的配备，水质每天检测公示，确保市民游得放心，学得安心。
2: 从水上乐园到室内游泳馆，从白天的戏水狂欢到傍晚的清凉时光，市民消暑热情持续高涨。目前各场馆已全面做好迎风准备，延长营业时间，增配安全人员，加密水质检测，让市民尽情享受夏日戏水的快乐。桃江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王蛙：
3: 今年暑期，我们以水上项目为牵引，将周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夜间经济串联起来，推出了多条消暑纳凉主题线路，全县消暑经济带动效应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今年7月2号，永州全体球迷致信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写下永州球队扎根香超赛场、奋勇拼搏的草根足球故事。7月17号，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复信，中英文双语信函加盖大使馆官方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信中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中国湖南永州，与贵方香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
2: 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广东财经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四川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发布招生打假声明，从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从未开设任何所谓保过包录取通道。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请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低分入学、内部指标、代理招生等虚假宣传。如遇可疑情况，可向高校招生办或当地教育考试院核实。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其中来自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总分排名第2。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2: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一直来自永州的球迷先生，漂洋过海收获万里之外的温柔回应。今年7月2号呢，去佛得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写下永州球队扎根香超赛场、奋勇拼搏的草根足球故事。坦言，观赛佛得角国家队世界杯征程时，那份看着你们就像看着我们自己的共情。相隔山海，两支队伍同样怀揣草根逆袭的韧劲儿，坚守永不放弃的赤诚。这份纯粹的足球热爱传到了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馆。7月17号，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亲笔复信，中英文双语信函加盖大使馆的官方印章，专程回复永州全体球迷。尊敬的中国湖南永州球迷朋友们，贵方于2026年7月2号发布的公开信已收悉，字里行间流露的真诚与热情，令我们全体馆员深受感动，反复品读。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这句话同样深深触动了我们。永州队与佛得角队虽相隔万里山海，却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儿与永不服输的赤诚。你们在香超赛场上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永冲锋精神，与佛得角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蓝沙精神实为异曲同工，都是对足球最纯粹热爱的最真实写照。世界杯的聚光灯或许属于豪门，但足球的灵魂属于每一个敢做梦的人。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体育是连接民心的纽带，我们无比珍视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与情谊，并期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民间友好的纽带。在此，我们郑重且真诚地回应，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中国湖南永州，与贵方香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同时，我们衷心预祝2026年香超联赛中，永州队继续发扬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永冲锋的拼搏精神，再创佳绩，让这份来自草根的力量激励更多怀揣梦想的人。足球无国界，热爱及桥梁，愿我们友谊长存，未来可期。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近日呢，城乡和住房建设部于今年的三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经过修改之后啊，再次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修改之后的指南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了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在具体的实施层面呢，指南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长期困扰居民的民生难题。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那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代替换鞋啊，又笨重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建议各位直接锁死这一款卡洛驰洞洞鞋，那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的刚需鞋呀。雨天呢，真的可以封神啊，朋友们。那防水速干呢，巨省心。路面积水啊，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超级稳当。那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那专利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啊，轻飘飘，没有任何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一鞋两穿，穿脱很方便。那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就能够直接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部都适配。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很出片。一个夏天一双卡洛驰洞洞鞋全部都搞定。现在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啊，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呢，有它一双就够了。今天啊，除了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质地的话呢，是水润的乳液感啊，流动性非常强。那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磨感，润而不油啊，全肤质都非常的适配。防晒指数呢也是高达了50啊，然后呢20毫升，精巧容量，轻巧又便携。各位如果说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吧。这款呢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元就 OK 啦，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抢吧。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哦？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他来了，
6: 他
4: 也来了，
6: 谁啊？
4: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0: 14座城市104场基站，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0: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近日呢，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湖南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8号开始到7月14号，已经完成了本科提前批不含艺术类平行组录取工作，包含保送生、强基计划、军事、公安、飞行学员、公费师范生、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和航海类院校专业、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以及经教育部批准的安排在本科提前批的其他高校专业。省外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和湖南的核产业特岗生等本科层次招生院校专业，湖南省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51人，居全国第一。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给大家推荐几个周末可以去玩的好去处。70年老厂房里藏满烟火新趣，由始建于1954年的湖南电影机械厂改造而来的画影时光1954是长沙主城区新进的工业遗存活化样本，今年6月26号开始试营业。厂房呢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完整保留了红砖厂房立面，高大的闲架结构呢，当年的生产标语被精心修复，闲置的老机床改造成艺术装置，冷硬的工业机里藏着跨越70年的岁月温度。第二呢，自然是硬核工业遗址了。那清水塘呢，1956文创园的前身是株洲冶炼厂，是15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如今呢，高炉与管道依然矗立，锈迹斑斑的机床被改造成为了艺术装置，卸货平台啊，变身市集摊位，硬核的工业质感里迸发着创意与活力。这个暑假呢，仲夏夜游季已经开启了，1周7天精彩不断。每个周末夜晚呢，沸点剧场的大草坪将会同步直播株洲厂 BA 篮球赛，14支队伍鏖战至8月16号总决赛。周一到周四，老厂房化身露天影院，多支乐队还将不定期登台，在工业遗址的粗粝底色中掀起夏夜声浪。152米长的沉浸式光影墙与8000平方米的自由草坪，让你或坐或躺，用最舒服的姿态拥抱夏夜。

三伏天来了，那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哎，好消息它就来了，湖南芒果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可以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的跟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5: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0: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继续来推荐周末暑期可以去游玩的打卡点。湘江畔的瑶湾历史文化街区，古称锦湾，距今呢已经有

1700余年的历史了。明清时期啊，这里千帆云集，商号林立，见证了金乡潭的水运繁华。如今呢，仍然保留着我国最早实行人车分流的潭堡汽车站，以及唐兴桥、望横亭等多处文保建筑。随着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行，瑶湾作为重点观摩项目之一完成提质改造，62栋建筑完成了修缮加固，潭堡汽车站展陈馆全新开放，将码头文化与百年交通历史娓娓道来。毗邻的潭堡茶馆总面积呢超过2000平方米，依托青瓦木梁、四大天井的传统院落格局，花鼓戏、湘剧、国风音乐轮番上演，一杯湘式盖碗茶配一曲地方小调，高峰时日接待近300桌茶客。街区呢还推出了飞行咖啡节等活动，集结了30余家商户，空港公园内 C919 国产大飞机模型亮相，打造潮流打卡新场景。那与此同时呢，沿街小吃摊售有葱油粑粑、瓜凉粉、灯芯糕等湘潭风味，市井烟火气十足。汉服装造店搭配古桥、老码头、望横亭等多处古风取景地，成为国风爱好者的打卡好去处。航空科普、亲子手作、童趣游乐等项目则为家庭出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穿行于老街巷、老码头，感受烟火气与人文感的交融。

0: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徐广高速1006公里行廊收费站因为大雨对收费站进行了入口管制，请行经的车辆呢谨慎驾驶，合理规划行驶路径。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继续来推荐周末暑期可以去游玩的好去处哈，那走进衡阳相见建乡工业文化街区呢，第一眼非常震撼，白木花海正值盛花期，金黄色的向日葵与红砖厂房、高耸烟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碰撞，工业的硬核与自然的柔美在此交融，高大的连排车间、巨型龙门吊、锈迹斑斑的老式机床都见证着衡阳工业的百年荣光。今年暑假呢，园区联动爆款 IP《唐朝诡事录》推出了 VR 国潮剧场，在红砖厂房里打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盛唐世界，带上设备穿越千年，能够在悬疑剧情中沉浸式探案。68元单人畅玩套票，168元两大一小家庭畅玩套票，一站式囊括老工业文展馆参观、《唐朝诡事录》VR 剧场体验、网红小火车、特色饮品及专属的文创冰棒，性价比十足。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等你，余秋雨诗歌精选。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啊，最怕两件事儿，一呢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很难受；二呢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

0: 高速行车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105-1B-001，电话89891234。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近日呢，湖南长沙李先生每月砸6000元给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他坦言啊，身高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是有价值的投资。李先生表示呢，通常来讲，孩子半年一年也就能长高2到3厘米，且女生来月经之后呢，生长激素分泌会减少，而自己的女儿通过打生长激素，半年长高了4厘米，此举不为职业规划，只求女儿以后高挑有气质。医生也表示呢，现在家长的育儿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今年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都大幅降价，很多人来医院打生长激素，但是由于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医生呢也建议有需求的家庭啊，先到医院做专业评估。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祝你幸福。
2: 我数一二三，我呼出一口浊气，一二三，哈！
3: 婚姻的秘诀可以跟我们的两位新人和现场的来宾朋友们分享的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有我俩，
5: 你图我干嘛？你
2: 会这样？
5: 我就只会这样。
2: 一二三，
5: 哈！
6: 放松你们的思绪，
7: 是我们家都听话的，
8: 我们自愿离婚，为什么要等三十天？非要看到我们这样是吧？
1: 窝囊的爸，崩溃的妈，一场意外拆散了家，疯狂的爷，偏执的老，一场官司抢一个宝。很多人关注到电影《祝你幸福》，是因为两位主演肖央和宋佳。老男孩肖央唱歌演戏样样拿手，不仅唱火了《小苹果》《父亲》等歌曲，更是用精湛细腻的演技演火了《唐人街探案》《误杀》《我的姐姐》等等电影。而宋佳凭借着《悬崖》《萧红》《好奇心害死猫》等等影视作品，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除了这两位实力演员，《祝你幸福》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倪大红、吴越、周依然等等演员出演，共同演绎这个感人的故事。
9: 现在人还没有死，你们却要来抢他的东西。
10: 况且他们拿到胚胎目的无非是想代孕。
11: 不是，你是从来没有吃过你妈妈的奶，还是从来没有养过孩子？你来呀、
12: 干嘛呢？
9: 管谁？
1: 如果提前知道跟身边的人什么时候离，你还会结婚吗？这是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电影中肖央和宋佳两位实力演员饰演了一对正处于离婚冷静期的夫妻，他们俩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意外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因此他们俩开始重新的审视婚姻与生活。在共同面对挑战时，两个人不得不放下个人的恩怨，携手并肩作战。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两个人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识。
5: 放弃胚胎，放下过去，你能做到吗？你能吗？
13: 如果这一次你真的拉回到了冷冻胚胎的处置权，你会用它来干嘛？
14: 不干，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1: 电影《祝你幸福》不仅台词很敢说，电影当中讨论的话题也十分的尖锐，比如说催生、试管、离婚冷静期等等。看完之后有人说会联想起一句话，一个家庭突然变得不亲了，那是因为原本吃亏的那个人不愿意吃亏了。懂事的人一旦不配合，就会被认为没良心。如果亲密关系是一堂课，也许大家都是在终身学习的学生。
15: 你说这些来结婚的人，如果提前就知道跟身边的人过多久、什么时候离，你说他们还会结婚？
1: 这部电影曾经改过一次名，编剧尤小颖解释了电影片名的含义。电影名叫做《祝你幸福》，其实并不代表着大家看完电影就能够觉得幸福，而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契机来鼓励更多人一起迈过伤痛。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值得幸福，也应该幸福。什么最绚烂呢？是你与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尚好的日子朝着山上走。谢谢有人投身这样的作品，带着我们换位思考，带着我们直面疼痛。

0: 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电影祝你幸福，定档9月15日。
1: 被离婚也不代表会后悔结婚，要是我的话我就结。
2: 这是你们两个的离婚证。
1: 离婚快乐，
2: 祝你们幸福。

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然会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呢也会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呢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如果说各位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好了，各位，现在是晚上的9:55，我们进一小段歌曲，要跟各位说一声晚安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

0: 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8: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

0: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

0: 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荡息不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 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

0: 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8: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1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2: 在下塔森林寻找

0: 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新闻冲浪，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制胜进球，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复刻了黄金一代2008年欧锦赛和2010年世界杯的连冠伟业，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之后，再于今年夏天捧起了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欧锦赛冠军西班牙队与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在决赛中的正面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呢只有过一次交手，那是在1966年的小组赛，上个世纪的事情哈。阿根廷队2-1获胜。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0-0战平的，阿根廷零射门，西班牙三角射门两次射正。全场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球员费尔南德斯收到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常规时间结束，双方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阶段。加时赛的上半场，西班牙队前场连线破门，犯规在先被判无效。加时赛下半场，西班牙闪击破门，波罗传中，尼科威廉斯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包抄爆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费兰托雷斯成为了西班牙队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破门的球员，此前唯一做到这一点的是伊涅斯塔，他在2010年世界杯决赛加时赛攻入了制胜球，帮助西班牙队击败了荷兰队夺冠。那最终呢，凭借费兰托雷斯的破门，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

0: 1-0战胜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在个人数据方面呢，姆巴佩是以10球力压梅西的8球，蝉联了世界杯的金靴。法国队的奥利塞则是以7次助攻成为了助攻王。有关本次世界杯绿茵赛场上的更多精彩瞬间，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稍后还会为您继续呈现。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再来关注这一节的相见。近期高温持续，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145万千瓦，创下新高。今年湖南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峰值时刻，光伏发电出力超过了火电。今年湖南已经是提前储备了613万吨电煤，全省44台火电机组全部保持稳定运行。今年2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在全力的运转。今年2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在全力运转。两台机组都可以从深调负荷290兆瓦快速攀爬至满负荷1000兆瓦，时间呢只需要47分钟。用电高峰时啊，能够迅速的顶起负荷，低谷时呢也可以灵活的下调至深调负荷。大唐株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刘洋说，
2: 高温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现场巡视巡查频率，强化运行操作和检修管理，迎高温战酷暑，扎扎实实完成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任务。
0: 而如果说火电负责兜底，那么湖南丰富的水电就是灵活的电力调节器了。在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决策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浙西、凤滩、东江3大水库的运行画面。今年来水偏多，3大水库累计来水321.98亿立方米，当前可调水量67.435亿立方米，折合蓄能值大约是14.94亿千瓦时。在现场，工作人员借助 AI 模型推演，可以系统自动生成水位变化趋势和调度方案，精准调度好每一滴水。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调度主管边城，
3: 最大化挖掘水库蓄能效益，依托充足的库蓄水量，充分发挥水电响应迅速、调整灵活的独特优势，常态化预留机组发电预度，持续为湖南电网提供大容量旋转备用支撑。
0: 电网负荷峰值下，光伏出力超过了火电，这个您能想象吗？充分彰显出了湖南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底色了。在今年呢，常德的光伏建设提速，全市年度新增光伏装机目标是480兆瓦，一季度新增并网386兆瓦，湖区乡镇的余光互补，山区乡镇的农光互补，大型工厂厂房与公共机构屋顶光伏项目也是同步推进。常德市供电部门还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人工特训等方式，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数据还显示，如今湖南新能源的装机总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近50%。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的时候，就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配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储能参与调节都能获得合理的收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4: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夏季供应的能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0: 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今年6月底全部投运，这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了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在湖南白天艳阳高照时，光伏电站全力发电，承担大半。

0: 用电需求。午后云层遮挡，傍晚日落时分，水电火电就无缝接力。跨省特高压通道持续引入外省的富裕电力，储能设备释放白天储存的电能，全程不会出现电力断档。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说，
1: 今年呢，受强厄里诺的这个影响啊，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密切跟踪天气的情况，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进一步的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云雾都下电力的可靠供应，保障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需求。
2: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近日，宁乡市民黄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宁乡市双福铺镇有一家气站统一给片区居民配送罐装液化气，但是呢，该站已经停止配送7天了，这也是给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连日常做饭都成问题了呢。
3: 1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7月3号打电话，我们双福铺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 接到居民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第一时间把问题反馈到了宁乡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到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进行核查处理。近日啊，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回复了，表示双福铺冲撞站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停业整改，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恢复了正常配送。
4: 他之前停气是因为那个冲撞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安全生产的问题，我们把它封停了，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恢复了。
0: 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宁乡市从2023年就开始实行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开启了瓶装液化气末端配送全过程监管。那么当某家气站因故不能配送时，能否协调其他乡镇的气站就近配送呢？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呢？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表示的，他说呢，已经是协调其他气站帮忙配送了。
4: 因为宁乡有个冲撞站嘛，由我们局领导统一安排了，就是协调了深井流沙河那边的气站，每个气站都给他们分了任务，来支援这个双福铺这边这一段时间的供气，肯定要保供嘛，因为这民生项目嘛，送气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涉及到每个站的瓶子不一样啊，然后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随后呢，热线记者也回访了市民黄先生，他说当天晚上双福铺镇的气站就已经恢复配送了。
5: 恢复了，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可以送，就第二天送的，效率速度就还可以。
0: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6: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好，进入我们的反诈课堂了啊！反诈进行时，以为能和美女约会，实际上呢却是诈骗。近日啊，永州新田县一名男子就因为浏览了一个约会网页，短短几小时之内就被骗走了16万多元。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听于先生的亲身讲述。
7: 今年6月22号，我用手机上网的时候，发现一个网页，全是年轻漂亮的美女，心里十分激动，就马上下载了这个软件。接待员给我发了几个套餐。约爱红娘让我转账15元，之后会返现17元给我。我在想，才15块钱，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收到钱后，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真的了。
8: 第一次返利， 让于先生放下了戒心。第二次，骗子让他充200块钱。

0: 话费又返了210块钱。两次成功让于先生彻底相信了。
1: 我发现这个太好了，既能约还能赚钱，因为前面两次的成功，所以这次让我充值1000元，我没有怀疑。又爱红娘咬牙说需要加经理的名片进行操作才能返现，并按对方的要求再次转账5000元。红娘果果说我的账户还在冻结，然后我就走预设通道解冻，给对方转了20000元。这次转账后，我马上收到了500元返现奖励，这时我还有点窃喜。但是为什么充值的钱没有一起还现呢？我刚想问的时候，程序员继续跟我说，因为我的操作有误，返现的钱已经被冻结，需要按照账号内金额的150%，也就是39000元进行充值才能解冻。
0: 听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了，这是个骗局。但于先生这时候已经投进去20000多块钱，他想把前面投的钱拿回来，于是继续充值，结果可想而知。
1: 我发现账户里面的钱还是不能提现，程序员还是以操作失误，解冻的话需要充值97500元。只要这次解冻成功，就会一次性把前面解冻的65000元，包括这次充值的钱都提现出来。听了这个话，我心里很纠结，我就咬牙跟几个朋友打电话借钱，疯狂赌最后一次的。
0: 结果97500块钱投进去了，还是提不了现，对方还要于先生再充24万多。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被骗了，内心彻底崩溃了。我想起前面不久在我们社区开展反诈宣传的派出所所长，我就电话联系了他，告诉他我的经过，他直接告诉我被骗了，要我马上到派出所报警。
0: 新田县公安局大平塘派出所民警夏立涛
2: 接警后，我们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30分钟内冻结了涉案账户。在反诈中心和派出所的配合下，受害人被骗的16万多元全部追回，
0: 钱追回来了。于先生有几句话想和男同胞说。
1: 网络上没有艳遇，刷单全是诈骗，骗子就是拿捏我们男人的猎奇心、侥幸心，还有被骗后不敢声张的羞耻心，所以被骗后不要觉得丢人，要第一时间报警。
0: 最后我们来听夏警官的提醒，
2: 切勿浏览不良网页，抵制色情诱惑，远离刷单兼职，一旦被骗请保留好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4: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5: 考考您哈，你有想过这线下门店如何变成社交场吗？有没有想过线上流量怎么样转化为真金白银呢？这不，最近呢，九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是给出了国家层面的解题思路。在消费火热的咱们湖南，就有许多零售企业正凭借着本土品牌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用行动来回应政策导向。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啊，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地。说白了吧，就是要让消费者啊愿意待下来，愿意玩起来。在消费火热的湖南，一批本土的零售品牌现在正在用行动来作答。最近打开这社交平台，你应该发现了哈，长沙的旅行攻略里啊，除了橘子洲头和岳麓山，还多了一个新的选项，那就是麻辣王子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辣条的体验店哈。7月10号，这家店开业当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多到要分批限流呢。凭啥这么火呢？就因为这家店呢，不只是一家辣条专卖店，而且还是一个辣条的主题乐园。我们来听贵州游客芳芳怎么说吧。
6: 我就觉得我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以前就是买东西就会买东西，现在的话我们的体验感官包括去购买一些它相关的这些文创，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
5: 周边可比辣条本身更要吸引人哈， 走进这店里啊，最抓人眼球的就是一个八

0: 平方米的迷你车间，透过全景玻璃，辣条从面粉投料到加工包装全流程看的是一清二楚，你也知道送进你嘴里的辣条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单日最高能够生产10万根辣条，店员也全部都是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会带着每一个来店的朋友挨个体验。麻辣王子线上营销中心总监张子龙说，
1: 我们是一个年轻活泼爱玩的品牌，我们希望有一家线下体验店能够承载快乐，而未来我们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们也会去到其他的地方开更大更好玩的门店。
0: 好，再把话题提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到的意见哈，这个意见还强调要激发零售新动能，创造消费新需求。哎，消费新需求有哪些呢？说到这个呀，就绕不开咱们湖南本土的茶饮品牌茶颜悦色，现在可不只是奶茶了哈。最近呢，他们的思路又打开了，在五一商圈推出了旗下首家新鲜零食店即时赏味，首批就上线了70多款单品，涵盖了卤味熟食、中式点心、坚果炒货等品类，还搭配了原叶冷泡茶、先锋罐罐奶茶等即饮产品。来听青岛游客马丽宁怎么说。
2: 这个品牌的话很年轻，然后很有活力哈，品种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逛完了橘子洲头，我就到这边来买一杯奶茶，然后挑选一些零食呀，给朋友带过去。
0: 这可不是咱们湖南本土的客人说的哈，是外省的青岛的游客说的。那茶颜悦色公共事务部的相关负责人刘巧芳又会怎么说呢？一起来听一下。
3: 用我们的独立子品牌来承接新的想法，提供更多新的消费点，围绕茶饮家埋下的小小的种子持续播种，看看一片茶叶能长出多少种可能。
0: 窥一斑可见全豹哈，其实呢，不单单是麻辣王子和茶颜悦色，这两年呢，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咱们湖南零售业的变化速度之快，那是肉眼可见的。传统商超巨头步步高在胖东来的帮助下完成了18家门店的调改，门店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成多呢。乐而乐体系品牌乐有乐也是启动了港股上市筹备。明明很忙，2025年销售规模达到了935.69亿元。门店超20000家，湖南本土特色品牌的消费趋势啊，正在乘势崛起呢。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6: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5: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6: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7: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5: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8: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7: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5: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7: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孩子在家长时间写作业看书，总是让家长担心光线够不够啊，会不会伤眼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呀，一款拥有上下双光源设计的落地读写灯就被大家称作大路灯，迅速走红了哈。近期啊，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开展了比较试验，这些样品的价格呢，最低400多元，最高啊5000多元。除了对大路灯的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对比。这大路灯究竟能不能够缓解近视呢？卖得这么火，家长们又该如何选购呢？我们也来一起听报道哈。所谓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呢是一种落地式读写作业灯，它直接就摆放在了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动式灯具。这类灯具最核心特征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呢就把这光线投射向天花板，依靠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俊就介绍，

0: 大陆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那确实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1: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陆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

0: 部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1: 郭奇俊表示啊，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呢，比较测试试验是参照了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的测试结果显示啊，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有改进空间。
2: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根据介绍，电磁兼容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是谐波电流线值是不符合标准的，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机、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啊，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乔春燕就解释，这大路灯呢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强调三次哈，并没有任何的治疗功能它可是不具备的。
3: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们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不能只开那个台灯，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还补充道，市面上的大路灯啊，价位普遍是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差是比较悬殊的。而从本次试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还有什么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了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元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了。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呢，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所以说啊，如果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的话，那么其实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就足够高了。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4: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1: 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哈。柏先生还建议消费者选购大路灯啊，还要注意现场试用的环节。
4: 你肯定要是在这个大路灯也好，或者台灯下面啊，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眼睛有格外的不舒服这种感觉。有的台灯还是蛮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店里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1: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

0: 石化加油网点，
1: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2。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此刻及时的路面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高速方面，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银盆岭大桥东南及东北匝道7:25到9:00临时交通管制，各位要注意提前绕行了。再来关注的是里娄高速0公里到61公里路段因为下大雨，对辖区的杨三石、李陵南、茶山、石亭、路口南、三门6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雨天行车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
3: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他来了，
5: 他
4: 也来了。
5: 谁呀、啊？
4: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4: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6: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6: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4: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2: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4: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7: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猛虎潜伏身旁。那根绝缘皮破损老化的电线，漏电时夺走了年轻电工的生命。那个违规撕拉乱接的插座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整个车间。
6: 电器安全无小事，执政上岗是铁律，定期检查不可免，切勿失手操作，切勿超负荷用电。规范用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2: 防患未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吴锦，为大家带来车厢经济学，了解一下股市的相关动态和走势吧。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近期呢，科技成长板块回调波动加大，与此同时，今年以来跌幅较大的行业有所修复，红利板块重新抬头。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科创50指数七月以来跌幅超过了16%，科创创业50指数同期跌幅达到了17.69%，同期呢红利指数涨幅达到了7.66%。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风格彻底切换呢？后续的科技成长板块和红利板块又将如何演绎呢？多位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的科技板块回调和红利板块反弹是高位赛道拥挤度出清、中报定价切换和机构考核后资金行为变化，以及海外扰动、国内存储龙头 IPO 临近导致的资金分流担忧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目前呢，这种变化用再平衡定义比较合适，而非系统性风格大切换。真正的风格切换依然需要中报业绩的最终验证，而中期来看，科技板块依然是核心的主线。就中报情况来看，截止到上周五，科创板已经有32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呢30家预喜，22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6家预计扭亏为盈。相关的分析认为，近期市场再平衡正在逐步演绎，但市场中期向上的趋势并没有被证伪，短期需要等待中报验证行业景气，市场重新凝聚合力还需要一些时间，依然需要等待优质主线资产经过调整后新一轮的配置机会。预计在市场筹码和情绪完成切换之后，科技股依然会遵从基本面预期，有望继续跑赢消费和内需。具体方向可以重点关注，一是 AI 驱动的算力应用、终端智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这些新兴科技成长方向；二是资源品以及基本面有望改善的消费等优质顺周期资产。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1: 科技创新相当有为。近日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了。会上呢，数百款智能新品全球首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科技革命浪潮滚滚而来，科技竞争呢，也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比拼的核心赛道。对于奋力打造三个高地的湖南而言，只有把握科技创新

0: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在时代浪潮中产战先机，赢得主动，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那放眼全国呢，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凡发展出彩之地啊，无不是以科技创新为密码的。咱们湖南坐拥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4×4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产业优势显著。面对百舸争流的区域竞争，如果想进一步跃升发展，就必须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杀手锏了。那科技创新呢，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独角戏哈，而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引擎。台风巴威来临的时候啊，浙江省就用智能监测替代人工巡查，用数据决策补充经验判断，依托 AI 智控体系实现了对台风灾害的精准防控。科技创新在浙江这一次台风防御当中就立了大功，而湖南的重点产业发展同样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精准赋能的。在智能制造领域，致富万企行动已经助力新增智能制造企业1585家。在文化加科技领域，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正依托天河超算系统大幅提升制作效率。各行各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奋跃而上，行稳致远。创新之道啊，唯在得人，而年轻人正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教育部就明确提出了长周期稳定支持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支持高校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咱们湖南呢，正是孕育科技青年人才的一方沃土。湖南大学80后教授王双印就从青年科研资助起步，深耕电催化领域，斩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吕奔呢，在美国短暂工作之后，回到了母校中南大学，聚焦重症医学难题攻坚，成为科学探索奖医学科学领域的首批获奖人，推动更多的科技资源向青年倾斜，完善以创新价值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给予青年人才充分的信任，他们才能够踏实安心地做好基础研究的冷板凳，挑起科技自立自强的大梁。科技兴则湖南兴，科技强则湖南强，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其更好地赋能湖南的高质量发展，打好这场关乎未来的硬仗，时不我待呀。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3: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返现，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昨晚呢，福彩双色球第2026-082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5、07、10、14、21、28，篮球号码04，全国共中出了10注1等奖，单注奖金710万4774元。这其中，我省中得1注2等奖，单注奖金122370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948万7566元。祝您好运。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2: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

0: 业务急刹猛打方向，
1: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0: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2: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5: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开始啊，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哎，这个时间可是延长了哈。铁路12306系统啊，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6: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5: 据了解，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啊，只是面向普通旅客的，暂时还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预约购票呢，是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的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以及票价等选项，旅客是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的。铁路12306技术中心省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7: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5: 铁路12306系统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相关负责人表示啊，提前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并不代表车票就已经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才能够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那逾期没有支付的预约订单呢就会被自动的取消了。
7: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5: 好，继续来回归世界杯的精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世界卫冕冠军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最终的双方0-0结束了常规比赛的时间。加时赛下半场伊始，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跟进射门，帮助西班牙队1-0拿下比赛，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与此同时，西班牙队也是拿下了队史上第2个世界杯的冠军。 上半场的场面呢略显平淡。

0: 斗牛士依旧是以传控主导了场面，控球率64%，明显是占据了优势。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多次制造了威胁，大马丁呢则是数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阿根廷队收缩防线，稳守反击，梅西则是零星持球，并没有形成有效射门。半场 ，L 马丁内斯染黄之后被换下场。半场结束，阿根廷并没有完成射门。西班牙队完成了三角射门，双方总射门数只有3次，创造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下半场西班牙攻势不减，虽然多次射门，但是都是无功而返。阿根廷门将大马丁数次救险，力保球门不失。第93分钟，阿根廷队的球员恩佐对巴库西犯规，领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至此，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已经领到3张红牌，成为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吃到红牌次数最多的球队。补时阶段第105分钟，西班牙球员尼科助攻费兰破门，场上比分终于来到1-0，并且保持到了中场。
1: 这球传后点，尼科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2: 球进了。
1: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
0: 整场比赛呢对抗是很激烈的，西班牙队是屡屡得分机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阿根廷队全场则是强硬防守，多次犯规。中场哨响，西班牙队员相拥庆祝，新生代球员亚马尔成为本届赛事标志性的新星。西班牙青年军凭借活力与团队足球站上了世界之巅，书写了属于新一代的绿茵传奇。西班牙队曾经是在2008年和2010年夺得了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了连冠的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也是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唐建军。在这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现在呢，暑期出游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也已经出来了哈，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赶快来抢位吧。记住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入群了。平安车险4008-60也是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全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乘意外，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5: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6: 哎，别急，看我的！
5: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6: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5: 讲规矩才安全。
6: 遵命。
7: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基层执法一头连着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一头系着群众生计的烟火气。若缺少有力的监督，权力有可能被滥用。在常德汉寿县，巡查利剑从细微处入手，在一张张缺席的票据中找到了疑点。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缺席票据露马脚，小威权力岂容跑偏。今年四月，在一次对基层行政执法领域的机动巡查中，汉寿县委第二巡查组陆续接到多名商户的集中反映，某乡镇市场监管所执法时收费不开正规票据，甚至有的所谓罚款要直接交现金给工作人员，既无处罚决定书，也无收款凭证。接到群众诉求后，巡查组第一时间对周边商户进行全覆盖走访，但核查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巡查组副组长吴怀文：
8: 起初多数人不入轻松，经反复实话明理，多名知情者主动配合还原了违规收费的时间、金额和交接的细节。
0: 巡查组同步调取了该所的全部执法台账、案卷和票据存根，交叉比对后发现，商户提及的多笔收费在单位账目和票据系统中均查无记录，无文书、无票据、无上缴痕迹，初步判定存在截留挪用嫌疑。此类藏在基层执法一线的蝇滩蚁府，看似涉案金额不大，却不断蚕食商户的经营收益，破坏县域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依规移交后，稽巡联动机制迅速发力。经核查，个别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所谓的罚款处理费名义收取现金，且未入法定账目，属于典型的截留行为。巡查组将追回商户损失作为整改标尺，督促全额退款。一家超市经营者张先生感慨道：
9: 本来以为只能请阿爸困难，多亏巡查组上门把这个事查得清清白白，理清了这笔糊涂账。
0: 个案解决不是终点，堵漏建制才是根本。针对执法流程不规范、票据管理松散、内部监督缺位等问题，巡查组向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发出整改建议书，要求全系统自查自纠，严格落实罚缴分离、票据核销、台账备查，并推动执法全程留痕、随机回访、定期轮岗等机制。汉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大勇介绍：
10: 我们迅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修订完善内部制度，确保每笔收费有据可查，每项执法经得起检验。
0: 本案金额虽小，但暴露了基层执法收费体外循环、票据台账两层皮的问题，本质是小微权力监督缺位。巡查组组长张峰表示，巡查从一张张票据入手，把脱轨的权力拉回正轨。
11: 巡查监督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东征蓬恩。同时我们更注重推动北巡单位举一反三，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让群众不再为糊涂账烦心。
0: 这起案件快速查办并推动全额退款，体现了稽巡联动的机制优势。巡查精准发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及时跟进处置，实现了监督同向发力，问题闭环解决。汉寿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瑞：
12: 我们将常态化下层巡查，紧盯基层行政执法，对违规收费、索拿卡要等问题发现一起移送一起。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5: 湘江漆。
16: 八八八，
17: 发发发！
1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